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现在韩国爸妈们在给他们的新生儿宝宝 baby 一个礼物，不是玩具，是一张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证券账户。哇，
3: 是怎样？先帮宝宝炒股，
2: 长期投资啊，可能买大盘啊，一些 ETF 啊，等等啊。
3: 其实我觉得，与其帮孩子做，对不对？可能培养孩子们的理财观念是更重要的。不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没有钱过之后，才明白这种财务管理的重要。
2: 他想让你苦过啊，然后有一天他就跟你讲，其实家里
4: 有快递，
3: 有快递，有快递 delivery。
2: 广告很凶哦，买太多。没有，梅姐真的有一天 你爸爸这样讲，
4: 不可能，
2: 你太有孝心了。其实我有个东西，我只给你，你不要跟你哥哥讲。
4: 然后
2: 有快递啦，
4: 快递啊，有快递，
2: 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梗了。
4: 没new delivery 哦，new快递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7: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3，优选好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BYD C Lion 7 ER、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有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在为难你，而是在教你。每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每一个你跨不过去的坎，可能都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教材。只要你没有被彻底的击倒，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可能都是来度你的。不是自我安慰哦，你听过成长型思维吗？就是很多人的认知会停留在表面，认为这只是让人多努力多看开一点。因为我们的大脑具有呢非常强的神经可塑性，当你顺风顺水每天得心应手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沉睡的，那神经元的连接没有改变，或者只是发生很小的改变。可是当你犯错受挫痛苦，绞尽脑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大脑神经元在疯狂的连接建立新突触的时候。失败不只是对认知的重塑，而是对我们大脑生理结构的扩充。你遇到烂人，烂人教你如何辨识人，背叛教你独立，失去教你珍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是为了把我们打磨得更坚强。这叫成长型思维，要怎么拥有呢？你要做的是改变你的默认的口头禅。比如说，创业失败不是不行，是还没有找到跑通的模式。把我不行换成我还没有找到方法。这个词换的话，大脑就会瞬间从封闭的防御模式切换到开放的探索模式。你要想象你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视角，把生活当成你的实验室。你想，科学家做实验失败了，会趴在桌上哭吗？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吗？不会，他们会平静地记录数据。哦，原来加这个会爆炸，这条路走不通，调整调整，下一次换另外一种试剂。人生也是一样，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碰壁，都只是在收集一些数据，数据收集够了，就有应对的经验。失败不是终点，它只是获取正确答案的必经测试。我们要学会向每一次痛苦来提问，遇到麻烦的时候呢，把脑子里想的为什么是我换成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收下每一堂课的学费，不要浪费每一次的失败跟打击。当你把这个成长型思维刻进脑子里，你会发现其实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失败，有的只是很多还没有被你拆开的礼物。
1: 一天一物，
0: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命运安排的相遇。
1: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2: 刻在我心底。
3: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1: 其实我想
3: 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1: 再说我愿意。
4: Hello， 我是尚一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Experience 沙巴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沙巴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3: 做选择最折磨人的地方，通常不是在于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了。你想换工作，又想要更高的收入，又舍不得现在的稳定。你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又担心投入之后没有结果，浪费时间。你想离开一段让你很累的关系，又害怕以后遇不到更适合的人。每一个选项都有吸引你的地方，也都有你不想承担的部分。于是你一直比较，到处问人，最后还是选不出来。因为你一直在找一个只有好处没有代价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的选择都在问同一件事，你愿意承担哪一种代价？很多人做决定的时候只盯着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收入更高，时间更多，关系更舒服。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走下去的是那个选择所附带的麻烦，你能不能长期忍受它？很多人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是因为一直在听自己嘴巴上说了什么。我要自由，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我想活得更有意义。这些话当然都没有错，但是他们太轻了。真正能够说明你的是你过去，你把时间，你把金钱跟精力到底花在了哪里。你说你重视健康，却总是愿意拿睡眠换工作。你说你自己可能想换方向，却一直不肯花时间去了解新的行业。你说自己在意成长，但是遇到需要重新学习的事情，你又会下意识的闪开。当然不是说你虚伪，它说明你的真实排列顺序可能跟你自己以为

0: 的并不一样。我们人的价值排序很少都写在口号里头的，它藏在具体的选择里面。你愿意为什么早起？你愿意为什么花钱？你愿意为谁留出时间？你愿意忍受哪一种麻烦？而且我们人啊，不会一次就把自己的顺序排清楚排明白的。20岁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东西，到了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变了。以前你愿意拿时间换钱，后来开始愿意拿钱换时间。以前为了维持关系不断的退让，后来边界感变得更重要了。以前你觉得稳定最珍贵，到了某个阶段可能你开始无法忍受一眼望到底的生活。你的生活可能已经变了，但你还在拿很多年之前的标准来替你今天做决定。所以我们人需要定期的整理自己，回头看这段时间你做过的选择，哪一些让你越来越踏实，哪一些让你持续的消耗自己，还有哪些代价是你已经不想再付出了。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目前看到的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AYE 往 MCE 在 Alexander Road 的出口处，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是全岛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UFM

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是 Aaron 优伟。八月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八月十六号了，好快呀！今天是星期天，心情怎样呢？我最近看到一位朋友啊，然后他是华校生嘛，然后他就说他在家里教孩子，要让孩子喜欢华文华语啊，真的很有挑战。如果你在家里是有小朋友的话，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结果这位爸爸就专攻华语啊，然后他的太太就专攻英语，所以一位就讲华语，一位就讲英语，这不简单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效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最近我就看到了这个 PSLE 的华文口试惹了争议，为什么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因为在看图说故事嘛，所以小朋友就要形容一个可能比较有危险的状况。然后图片当中呢，有一个人是拿着一个 crowbar 的 crowbar， 你知道 crowbar 华文华语叫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多家长就很生气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小朋友怎么知道呢？ crowbar 就是工业区或是这个装修工作会用到的器具嘛， crowbar叫什么呢？结果有同学就有的说，哦，这个人他拿着一个很长很危险的东西，也没有错啦， crowbar 叫做撬棍，谁懂啊？所以啊，华文华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也不可以怪这些小朋友，真的有时候很难去找这些词汇，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去接触到的话，真的很难去形容的。好啦，这个小时有娱乐热点，当然很热啊，这个 F3 开唱了，还闹了一些小笑话，在台上非常的有趣，四个大男生嘛，一定是闹起来的。这个小时也有说不说的秘密要和你说，卖得很贵的住宅区有一个共同点，而且这个共同点可能这跟这个月份是有关的。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阔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周娱乐热点。
1: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上五月天的阿信，四个人的 F Forever 星期五在新加坡开唱了。这可是巡演的东南亚最后一站，现场热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一上台就喊好热啊，不是气氛热，而是汗流浃背那种的热。结果呢，吴建豪第一个就忍不住啊，直接把外套给脱了。这一脱不要紧啊，台下立刻就起哄让言承旭也脱。所以你知道歌迷们是想要看谁啊？阿信很机灵啊，马上就接话说公平起见，我脱一件他脱一件。结果呢，费了半天的唇舌哈，言承旭就摘下了一副手套，就只是手套。阿信就补上啊，我们是卖艺不卖身，抱歉让大家失望了。新加坡是高素质的地方，晚点再看看啦。结果全场就笑翻了。更绝的是仔仔周渝民，他直接就给造型师出主意啊，所以可以参考这个北斗神拳，设计那种衣服会自己爆开的效果。你要听仔仔是怎么逗 Jerry 的吗？
2: 就我小小的愿望啊，看能不能一片一片一片这样的拼上去，等到我们觉得说 Jerry 该炸裂的时候，他就啪。
3: 这个像话吗？
2: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你。
1: 四个大男生在台上真的是玩起来了，仔仔还特认真的哈去问 Jerry， 他说 Jerry 我有胸贴要不要借你。这台上的斗嘴好像比演唱会还更精彩。当然歌一点是没有含糊的，三个小时三十多首歌，从你可以听到的流星雨到绝不能失去你，几乎每一首的前奏一响啊，全场就是自动的开启大合唱的模式。阿信呢中间还是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啦，他说今晚你不用做任何人的谁，你就是你，为你自己存在。四个人还各自秀了 solo， 吴建豪又跳又弹吉他，周渝民唱了抒情版，还改了活泼版的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言承旭翻唱了童话时感慨地说，童话是最美的，不是结局，而是曾经有人让你相信幸福。哦，总之呢，他们就是好像把整个千禧年重新的拉回到眼前了。

0: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稍后的说不说的秘密要问你，知不知道碧山女皇镇、中巴鲁、乌节路还有比达达利有什么共同点呢？

0: 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 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ales 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至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我就问你啊，你知不知道碧山女皇镇、中巴鲁、乌节还有比达达利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都是很贵的地方。是的，地点都很好。嗯，没错。也有听众是猜对的啦，他们的这个共同点哦，还有一个就是以前都是坟场。这些房子呢，就刚宣布要建的时候，很多人心里是有一点疙瘩的嘛。老一辈的人可能也会觉得不吉利，也有不少人说打死我都不会住那里的。可是我知道我朋友现在在看房子啊，真的是现在目前10:43在看房子，所以要了解一些地方的一些优势啊，还有一些历史。我们就拿这五个地点来说吧，虽然都是坟场，但是怎么来的呢？比达达利，我的朋友住在那里，现在要卖的是100多万的这个房子耶。哇，比达达利这个名字在马来语是天使的意思，这里曾是一个庞大的多宗教坟场，有近150,000个这个墓葬。它不是只是坟场，以前还是柔佛苏丹妻子的庄园所在地。当时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啊，毕竟不少知名的人士是葬在这里的。政府后来在附近的 Mount Vernon 就设了一个小小的纪念花园，算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那碧山呢？碧山这个名字其实是旧称 Big Sun， Big Sun 的这个华语话，意思就是碧绿的山丘。而这个名字呢，来自一个叫广惠照碧山亭的庞大华人坟墓。这个坟墓1870年是由广东和客家社群设立的，面积大到啊，有相当于314个足球场那么大。 OK， 碧山说了，比达达利说了，女皇镇呢，女皇镇大家都知道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卫星镇嘛，1950年代就开始建设了，但它以前的名字没有那么好听啊，本来是叫无尾河，没有尾巴的河。那里有一块17公顷的华人坟场，属于是商人张芳林，估计有9000个这个墓葬的。张家非常的配合，据说啊，他们把这个地让出来发展，算是做了件公益啊。当然还有中巴鲁，中巴鲁这个名字福建话直译就是新坟场。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1859年福建社群在那里一带，就设立了一个新的华人的这个坟场，以区别附近的一个比较老的这个墓地啦，所以就叫中巴鲁了。最后压轴的乌节路的这个著名的购物街嘛，知道它以前是这个泰山亭，一个潮州人的坟墓。1845年是由义安公司设立的，占地72英亩，有25,000到3万个墓葬。1957年的时候呢，政府跟义安公司达成协议，开始清理这块地，迁到这个义顺的纪念公园。同年10层楼的义安大厦建成了，到了1993年那栋大厦拆掉，建成了今天的义安城。所以从大家怕住到大家想住，靠的不是，我觉得不是风水啦，而是地点好，交通好，非常的便利。那些当年的这些忌讳啊，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去了，留下来的当然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便利和资产的价值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所以现在的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应该不会忌讳这些事情了吧，因为那里真的发展的非常的好，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如果你今天是在看房子，在找物色新的地点的话，可以考虑这5个地点啊，价钱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刚才听到的是陈环的《下一次哭》，星期天的10:0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这个路段看到的是有交通灯失灵的，就是在 Punggol Central 的 Park Connector 靠近大牌264那里，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全岛是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不等明年初完整报告出炉，已就一些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可先着手处理的家庭挑战提出阶段性的政策建议，避免在这个重要课题上耽误时间。黄循财总理将在下星期天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更多详情。领导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形容，这将是工作组推动家庭扶植政策的第一波，后续还会有更多措施。英兰妮昨天说，工作组过去几个月在交流过程中发现，育儿费、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其他家庭资源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课题。他没有预先透露具体的措施，但强调黄总理将针对工作组的建议做出相当有实质内容的宣布。前总统哈里马指出，新加坡除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也必须让人道主义价值观扎根人心，以凝聚足够的社会力量，避免社会分化。只有这样，我国才不会成为一座空有其表而没有灵魂的美丽建筑。在新加坡红十字会昨天举行的第11届人道救援研讨会中，哈里马呼吁各国携手努力，为如今人道关怀日益缺失的世界重振人道精神。他指出，世界各地许多社群长期处于不确定之中，投身人道救援工作者也无法幸免，持续身处险境的志愿者可能因为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产生同情疲劳。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让人感到心灰意冷，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人道精神就越显得重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曹阳连名带姓，之前听到的是王靖雯不胖的《不知所措》。11:13了，我有听众常常跟我说，他非常的怀念我播这个新谣歌曲，因为最近都来了不少歌手上节目，但是听众要听的就是新谣歌曲。好，今天就为你播多两首，而且现在正好是中元节期间哈。你觉得我们这个新谣的歌曲有哪一些跟中元节可以挂上这个勾的呢？有什么关联的吗？新加坡派要为你播的两首歌曲稍微的是和中元节有关的，可以猜猜哈，88551003，还是你觉得中元节不应该播哪些新谣歌曲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有印象了呢？我们很多的听众都猜对了啊，关怀方式为什么跟中元节有关呢？

0: 没错了，就是这首关怀方式，我们的听众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很多人都猜到的是关怀方式。有人说老公说是细水长流，不可以在中元节播啊，还是有关。然后我们番姐非常的滑稽，逗得我在一个人在直播室一直在笑，她说中元节可能不可以播月色同行，让夜轻轻落下，还有什么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哦，还有说走就走，还有等你等到我心痛，番姐这些不可以播是吗？我一个人在直播室，你不要吓我 OK 啊。当然还有听众猜对啦，关怀方式说故事真的太凄美了，而且故事是发生在中元节的。诶，是的，如果你还有这个关怀方式的一些认知哈，它其实是七月俏佳人的主题曲，就是由陈汉伟和朱茵在1995年主演的新加坡爱情电视电影七月俏佳人，它是以中元节这个歌台文化为背景的。诶，说到这个歌台文化哈，今年的这个中元节的歌台好像没有看到很多哦，还是还没有开始举行呢？这个为什么故事是围绕着中元节的？其实是这个陈汉伟的这个角色文强，他到了新加坡嘛，就丢失了护照，没有办法，就得留在新加坡，就和歌台的歌手青青，由朱茵饰演的角色产生了恋情。两个人啊，曾经是小时候啦，以笔名小飞机和小白船是通信的。然后文强其实是病患，他隐藏了这个身患血癌的病情，还有他是豪门的背景，就和青青产生了恋情嘛。可是青青的养母就因为青青的生母曾经被豪门欺骗的这个往事，所以对豪门身份非常的有偏见，所以两个人不可以在一起。可是文强呢，就以小飞机的这个笔名为青青创作歌曲，就唱了这首关怀方式。两个人通过这个新的写法就相认了，后来就约定了下一年的中元节要重逢，当然最后文强是不在了啦。结果呢，青青在下一年的这个台上唱歌的时候，有一个纸飞机就慢慢的滑向这个歌台前的空座位，就落在那个座位上了。所以关怀方式和中元节是非常有关系的啊。你们还有什么歌曲是我不可以在中元节播的，也可以让我知道哈。温柔的夜，落幕的心情啊，哦，是是是，现在大白天的应该 OK 了啊。还有什么呢，看一下，如果你还有什么歌曲是新谣而且和中元节有关的，可以让我知道。我 Part 2还有多一首歌，不知道要不要在中元节的时候播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听听另外本地歌手文慧如，那些晚安，这个 OK 吧哈。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一万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2: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F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新加坡派 Part 2 11:40了。你好，我是 Aaron Yoway。 刚才播了七月俏佳人的这个关怀方式，听众 Win 就说他上个月才刚刚在 YouTube 重温这个电影，好看哈。我觉得以前的这个故事情节都非常的简单淳朴。我们的听众还有说哪些歌曲新谣歌曲是不可以播的。3031说有一首，他说歌词是好像很多人很多人有些人的，我在那边找到底是他在讲哪一首歌曲呢，后来我才找到了，原来3031说的是这首梁文福的歌曲。诶，不是这首，不是这首，等一下给我翻一下，给我翻一下，他其实说的是梁文福的有些人和很多人啊，有些人和很多人是这首。

这首歌也不可以播。OK， 可以。然后这首我也不播了。其实我今天 Part 2新加坡派要播的是关于，可以说是称他们为好兄弟的歌哈，因为巫启贤也唱过一首关于好兄弟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歌呢？他唱了之后呢，他在1988年唱了之后呢，伊能静和裘海正和他也翻唱过一个版本的，到底是哪一首歌？就是这首《我们是最好的朋友》。OK 吗？你觉得中元节可以播这首了啊、哦？就是求个平安，大家客客气气的，以尊重的这个字眼，好兄弟、好朋友 ，OK？

0: 天学闹。
1: 所以这首歌不可以播是吗？还有哪一首呢？我们听众说今夜你会不会来，那个不是新谣啦，那个应该 OK。 还有这首歌听众说不可以播，这是李伟松作曲吴庆康作词的哪一首呢？

0: 黄美婷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刚才播了巫启贤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很多听众都说可以播，这首可以播 World Peace， 大家和睦共处 OK 的。穆依琳说迷离夜不可以播，因为即使现在听的也是有点恐怖。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4: 对对，
3: 好多年没有玩了，
5: 我们听了两年了，
3: 至少两年了、
4: 所以大家
3: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三天的门票。
5: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3: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4: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
3: 哦。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感觉一下。
6: Box。
4: 不退呀、
1: 早上一起 play，
7: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Show，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拍摄与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ERA Singapore、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Adam Road 之后，请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UFM 1003

0: 星期天的12:02了，你好，我是 Aaron 佑伟，正在吃午饭吗？我们的听众君在 WhatsApp 跟我聊的时候就说，他刚过去的这一周在早班的 Mana Buggy 介绍了美食，问我有没有听，应该是在上班的途中啊，没有听到。但是很多听众都喜欢在聊这个美食啊，在 WhatsApp 跟我聊美食。后来我就在想啊，我们每次都会说要推荐的一道菜啊，还是一道美食，会推荐哪一道？可能很多人说鸡饭啊，这个螃蟹啊，有的没的哈。可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反过来问，从明天开始有一道美食会从此消失，必须是去除掉这道美食的，你会选择哪一道呢？而且消失后不会再回来的，而且你不会去怀念这道美食的。如果今天没有这道美食，你 OK 没有问题，你会选哪一道呢？我觉得很难选呢、啊，我什么都吃，尤其是本地的美食什么都吃，我是吃货。如果我删除掉 Oh my， 如果删除掉鸡饭的话，你会有意见吗？应该很多旅客会有意见啊。还是如果删除掉菜饭的话，会不会全国起哄呢？有哪一道美食是你不介意删除掉的，可以让我知道。 OK， 这个小时的李多人不怪可以和你聊一下。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已经是觉得他应该是中年危机啊，然后觉得他的这个安全感已经受到打击了，会造成一些困扰，需要你来解救一下啊。稍后的李多人不怪可以多聊一些。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听歌，831，没有翅膀的人。稍后还有张敬轩的 My Way。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有听众说麻辣可以不要， OK， 麻辣 approve， 我可以不要。还有听众说羊肉汤， OK， 这个我也不会太想爱吃。还有说什么米香嘛，不可以啦，米香米香我有时会有欲望想吃诶。还有哪一些呢？鸡饭啊，番姐真的吗？鸡饭可以不要咩？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12:22了。哇，这个不行哎！你们说如果要把这个炒粿条弄掉的话，你们 OK 哈？不行，我觉得炒粿条我爱耶。
5: 你选择投胎那个炒粿条，因为现在的炒粿条真的不好吃了。还有啊，他们给那个西哈嘛，有时候没有西哈，有时候很小粒的西哈，能给你2-3粒而已。这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炒粿条？现在反而好像那种精细米粉的炒粿条，所以我不建议这个排除掉，不要了。
4: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菜色方面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 YJ 就选了这道菜，他说这道菜是不可以消除掉的，就是咸鱼炒豆芽。诶，这么简单的一道菜你真的这么爱吗？所以我说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听众说猪脚醋可以消失掉不要紧，嗯 OK， 那个我也没有偏爱啦。 Nasi Biryani 啊，这个重口味的我也 OK， 如果不要的话。还有听众说哇，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能接受。他说下面 Mirobus 可以删掉，我不同意哦。这位 Serene 不同意啊，这个我一定要吃的。还有 Penang Laksa、 Assam Laksa 都可以哦，绝对不可以拿掉。 OK， 这个就说得准了啊， Laksa 不可以拿掉。哇，现在我都说到哈，我要去享用一道非常美味的辣沙了。今天的天气应该是可以吃个辣辣的这个面汤。还有谁？欸，这个听众哈，番姐说可以去 JB 吃四辣，可是我要说的是本地美食啊。还有哪一个呢？看一下哈，有一位听众 J 说刚刚去吃了，哦，没有去吃米香，因为N 年没有吃了。 OK， 好的。肉骨茶，欸，不行啦，虽然我不常吃肉骨茶，但是我偶尔还是会偏爱的。说了那么多美食是你以前喜欢的可以不要的，那你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以前可能觉得欸没有什么好听的，但是现在突然红起来了呢？
6: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7: The Play Show。
8: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昨天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是哇哦，这首歌没有想到用另外一个语言唱那么的有 feel。 是什么歌呢？就是瑞恩的讨厌，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9: 最近在社交媒体很又流行了。
8: 对，这个瑞恩的讨就是在 TikTok 红的版本是林奇玉的版本是吗？还是
9: 因为他最近有翻唱了？
8: 是，然后瑞恩他其实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发了一张专辑，他那个时候还是周杰伦签约的女歌手。嗯，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呢，那些歌曲都非常的有态度，包括了这首讨厌。
9: 我听一下讨厌啊。

0: 位是瑞恩哦，就是本地的事后瑞恩哦。
1: 对啊，我想啦，可能很多这些人都以为他是演员，嗯，因为他出道其实也没有太多年是在当歌手的。
0: 确实，因为他当时在台湾发了一张专辑，他就离开台湾乐坛了，嗯，然后回到新加坡之后呢，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所以大家对于他的戏剧作品是比较了解的，嗯，但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讨厌》这首歌曲在 TikTok 还有网上又开始被流传，然后被一位旅居在中国的法国人他听到，他说哇，00年代的中文歌那么的有 feel， 应该要来一个法语的版本，
1: 结果他唱了，
0: 他就做了一个法语的版本，好好听哦。

0: 又换回来。
1: 我觉得前提是他会唱歌啦。
2: 然后这是 Jim 老师带着 Dreams FM。

0: 他们三个人合声的那种感
1: 觉。我这时候是认识瑞恩的话，我会叫他现在乘胜追击，就是赶快出自己的版本，然后呢就可以，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嘛，
2: 对，
1: 那中国那边可能也看到那个市场是很大的，
2: 没有错，就再一次发行可能20周年、30周年的版本。
0: 你现在是瑞恩经纪人，下一步上节目，
1: 我遇不上经纪人，如果是他，我一定推的，因为现在既然趁着这股热嘛，
2: 真的，好好听哦，
1: 是吗？
2: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很多歌曲。因为当时红的歌太多了，所以这首歌曲中间就有一段时间被埋没掉了，好可惜哦。
1: 是吗？
2: 你还有想到哪些歌曲呢？是值得再给它红一波的？你想的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是吧？
1: 在水一方，小城故事、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谁的歌曲能封神？其实我想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一零零三。再说
1: 我
0: 愿
1: 意，我是 Jam 邓紫棋，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飞

0: 以及 BYD Seal 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价值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商是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 ER、 BYD C Lion X DM2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非常爱我们的听众，因为还在跟我在 WhatsApp 聊什么美食不该删掉的。嗯，有人还说板面啊可以删掉，面粉果可以删掉。OK， 这些我都 OK， 没问题，因为没有很爱吃。我们的台湾听众7720他说，就像来到台湾绝对不能删掉珍珠奶茶和鸡排，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年底去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喝，一定要吃。 OK 啦，你不觉得在成长过程中很多时候一些喜欢的食物会慢慢的改变，然后和朋友接触的那种沟通方式也会慢慢的改变吗？现在的这个礼多人不怪的这个单元啊，我要提的其实是一位朋友的朋友啦，朋友的朋友啊，就说是朋友的朋友好了。我觉得他有点这个中年的危机感了，因为他现在是大概50几岁了啦，然后他一两年前和长期的伴侣分手了，结果就搞到他有点非常不安，然后安全感也没有，觉得有点空虚，可是他就开始把这个集中力放到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身上，也没有错啊，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朋友当中呢就被他指责说不够关心他，然后朋友群出来的时候没有揪他，他就觉得诶有点空虚，为什么我的朋友群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没有叫我和他们一起出去。最糟糕的是哈 OK 啦，不要说最糟糕啦，他最近就遇到了我的这位朋友哈，然后这位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好了，就给他这个名字叫安安啊，虽然他不是很安心，我们叫他安安好了。安安就对我的这位朋友说，以后如果你和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要 po 这个 IG 的短视频或是 po 这些现实的动态的话，你可以先通知我吗？因为我看到了会被 trigger 到，因为我看到你们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然后会造成我一点焦虑的感觉。我这位朋友就觉得安安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说呢？难道说每次和朋友群一起出门的时候都要先通知安安才可以出门，或是才可以 po 这些视频吗？所以你觉得我这位朋友应该怎么和安安这个50几岁的朋友解释呢？跟他有礼貌有情商的说，诶，我出门怎么要先跟你汇报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是稍微有点没有安全感的？你应该怎么和他们沟通会比较好呢？8851003，礼多人不怪，让我知道你的看法和意见吧。不简单哦，要试着去关怀他们，但是又要有自己的这个舒适圈，怎么平衡呢？

0: 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刚才提到的这位安安的事情，觉得他可能是中年危机吗？还是自己身上的这个安全感已经消失了呢？已经缺少了呢？怎么帮助他？他是最近的一两年和长期的旅伴分手了啦。听众说，每个人都是个体，从自己身上找安全感，不是靠别人找安全感的，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身上，多参与慈善活动，做义工，开阔自己的 mindset。 所以听众是觉得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啦，不要一直在往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想，才会有比较正能量。另外听众也说，可以建议他去参加多一点活动。是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就不会一直找周围的人给安全感了。是啦，我倒是真的是觉得是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的生活圈突然空了一块嘛，所以要找一些不同的人事物来去填补啊。听众也说，50+的行为有时候也会点点点。你为什么没有说完呢？50+的行为有时候也会依赖别人多一些吗？我觉得听众也是比较好奇，我的被骂的那位朋友，被说的那位朋友，结果怎么办呢？他真的是直截了当，一点机会都没有给他。他说，安安，既然你觉得在这个 IG 的视频看到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没有太开心，以后我们真的会考虑约你多出来相聚，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我们在你的 IG 出现的话，可能你也要考虑把我的这个 IG 账号删掉吧。好狠的一句话，但是说到了重点。因为如果是安安自己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可能考虑的不是别人的行为，而是自己应该怎么不看到这些视频哈。你会这么觉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一点钟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看一看以下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不等明年初完整报告出炉，已就一些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可先着手处理的家庭挑战提出阶段性的政策建议，避免在这个重要课题上耽误时间。黄循财总理将在下星期天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更多详情。领导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形容，这将是工作组推动家庭扶植政策的第一波，后续还会有更多措施。英兰妮昨天说，工作组过去几个月在交流过程中发现，育儿费、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其他家庭资源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课题。他没有预先透露具体的措施，但强调黄总理将针对工作组的建议做出相当有实质内容的宣布。前总统哈里马指出，新加坡除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也必须让人道主义价值观扎根人心，以凝聚足够的社会力量，避免社会分化。只有这样，我国才不会成为一座空有其表而没有灵魂的美丽建筑。在新加坡红十字会昨天举行的第11届人道救援研讨会中，哈里马呼吁各国携手努力，为如今人道关怀日益缺失的世界重振人道精神。他指出，世界各地许多社群长期处于不确定之中，投身人道救援工作者也无法幸免，持续身处险境的志愿者可能因为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产生同情疲劳。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让人感到心灰意冷，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人道精神就越显得重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价值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商是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1点21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在延续刚才的话题，说这位安安这位朋友50几岁了，然后突然觉得有点空虚，有点没有安全感，就对他周围的朋友开始指责没有关心他。我们的听众一直在回应这个话题。2918说，安安应该像被刀刺的感觉吧。是因为我的朋友直接和安安说，如果真的不开心看到朋友群在聚集没有揪他的话，不然就删掉他们的账号好了。3211说，朋友群也要懂得断舍离，朋友叫安安删掉账号的时候呢，做的没有错。因为3211说，年过半百了，还有多少岁月来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纠纷呢？是的，有些听众也觉得安安有点在情绪勒索周围的朋友。没有谁对谁错啦，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情况改善，让安安也觉得更有自信，然后和朋友之间在聚集的时候呢也比较快乐啊，不要在这个负能量当中生活着。怎么能够随他们去呢？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情弄得更好呢？有一些人对你的话不要太在意，就随他们去吧。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经常会为了别人无理的态度、不善的眼神、无心的一句话而被左右了一整天的心情。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会有那种表情？为什么他用那种态度？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是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认为别人是针对自己。但事实上，那个人就跟你我认识的多数人是一样的，他们并非绝对理性、客观，他们可能充满自私、偏见、情绪化，甚至爱吹毛求疵。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不管别人怎么对你，和你都不太相干，而是和他们自己有关。有位记者访问畅销小说家贾基·考林斯，他问他，对于某些人说，写罗曼史小说太容易了，谁都写得出来，这种话的反应。他回答说，随他们去。也曾经有球迷问科比·布莱恩，作为一个超级明星，你是怎么样面对每天人们对你的批评，甚至还有一些讨厌你的人呢？他对此回答说，我不关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寓意深远。不是别人说好你就很好，也不是别人说你坏就代表你是糟糕的人。我们的好也不会因为别人否定就不存在。蔡康永说，镜子很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脸脏，那为什么别人随口说出糟糕的话时，我们要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呢？遇到批评的时候，要做到不受到他人影响，你需要学着判断，而非习惯性的自我怀疑、自责，或者是气急败坏。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么说，你头上有好多白发哦，如果本来就是，那就不需要认为对方是在批评，因为他说的没有错。然而，如果别人说你头上长角，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他说的不是事实。这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人有问题。想象一下，有一个醉鬼在街头对你大声地骂道，你只会把事情搞砸，你是个大坏蛋，你会怎么反应呢？根本不会去理他，对吧？或者会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我们不需要把别人的负面言行归因在自己，不然内心将会无所适从。 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之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邓紫棋《岩石里的花》，还有陈华的新歌《第八大洋》。是的，有几个海洋啊？他的是第八大洋。OK。如果我最近没有说的话，我现在就要说了，因为我真的很爱我们的听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听众是有很大的举动的，比如说会写信或是寄卡片给我们，寄卡片写信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可是即使你没有做的话，你每天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欣慰了。而且感动的也是，你虽然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但是你会在比如说 WhatsApp 分享你的生活点滴。我觉得两个可能算是不陌生的陌生人，在分享这些生活点滴的时候也会拉近距离的。比如说我们6471好了，我们这位听众他就说在家里昨天有了个闹剧，因为可能是天气太热，脾气变得大了一点。昨天就有这位叔叔和爷爷就起哄了，吵的是什么呢？为了皇孙啊，哇，皇孙呢、欸？结果这位奶奶也遭殃了，也被拉进去了哈，变成一个闹剧。然后这位奶奶也说，不管是有没有理，大声是不是就是无理的？嗯，我觉得大声也解决不了问题啦。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故事让我觉得广播的魅力是非常的伟大的。然后我在起步的时候，我在广播起步也非常迟啊但是有这个机会在空中和你聊天，在 WhatsApp 和你聊天，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你和 UFM 的距离，也是非常的感到欣慰的。如果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呢，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有听众问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呢？嗯，为什么中文台要用英文名字？这个其实我说过了啦。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在 WhatsApp 问我，或是上我的这个 IG 的账号 Friends with Aaron 也可以问我。我怕说了太多次你会觉得烦啊。星期天的1:42，你在干嘛呢？希望是非常轻松的周末，虽然是没有长周末，但是还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去享受一个周五休闲的喝杯茶，然后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叙叙旧吧。周兴哲，想念你想我，今天是想到了谁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新州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际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也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9: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8: 这么方便？
9: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8: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9: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0: 领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至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快要2点钟了，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我们听众说第一次听到 Aaron 的声音， Shannon 说为什么叫 Aaron 又伟，因为之前我在加入广播的时候已经有 Alan 有又任，所以我就 Aaron 又伟啦。其实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也是听到我们的听众说我的口头禅啊，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也说祝你轻松，不要玩得太疯， Happy Sunday。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了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3: 两个半圆合起来，
2: 对，合起来，
3: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2: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4: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2: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3: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2: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3: 都想偷吃。”
2: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4: 被拍到哈，
2: 被拍。到
4: CCTV，
2: 嗯，
3: 我只是比较就讲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2: 你想看，如果他整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4: 对，多
2: 五个就很饱了，
3: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2: 披萨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IR 菲尔乐团的歌曲 Get High， 之前是吴克群的孤独是会上瘾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大市 PIE 往机场方向经过 A New Avenue， PIE 往机场经过 A New Avenue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六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大市经过 Topayo 的地方路面上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新加坡的东部和北部在下蛮大的雨的，西部则是在下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但是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25到34度。

0: 下午的三点，你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上个星期是长周末，因为国庆日嘛，都过得怎么样呢？上个星期我去了新山，没有值班，所以今天来值班。然后也因为上个星期没有值班，就没有机会和你介绍这个小小的游戏，它是跟国庆日有关的主题游戏，性格测试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到，应该是多多少少有听过吧。它是以菜饭为主题的，然后也是以国庆日为主题的性格测试，应该是上个星期推出的，所以我上个星期没有值班的时候跟朋友玩了一下，借个这个机会来跟你分享这个游戏吧。如果你还没有玩过，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我可以把链接发给你。它是会给你一些情况题，然后根据你对这些情况所做出的回应来推测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呢，还蛮可爱的。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性格，像是有一些是酸甜鱼啊，有蒸蛋，有乌贼，咖喱菜，还有咖喱鸡，作为这个象征所表达出来的个性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可以玩一玩。我发现到如果你跟不同的朋友玩，你测出来的那个个性也会稍微的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国庆主题的游戏。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很可爱的游戏，我玩了两次，跟不同的朋友玩，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可见他真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如何？有没有去做刚刚跟你推荐的性格测试呢？这个是跟国庆日有关，跟我们的菜饭有关的。我记得我跟不同的朋友群做了两次，结果测出来的个性都不一样。像这位听众2918，他跟我说他的是 sweet and sour fish， 就是酸甜鱼。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得到同样的答案，就是这个个性。他说是怎么样的个性呢？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然后 low maintenance， 就是说你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就可以维持这段友谊。你是一个会就是常常做聪明的选择的人，然后你在一个人群组里头呢，你不是最大声的 not the loudest person， 但是呢你会静静的确保所有的事情都就是操作顺利吧。然后第二个个性我测出来的是 steam egg蒸蛋，他说他是一个安静的人，然后呢喜欢熟悉感，喜欢平静的感觉，还有 emotional comfort。 然后他说你也是喜欢一天是那种比较安静的一天，而不是那种很吵或者是很忙的一天，喜欢温馨简单还有 steady， 这个就是蒸蛋。你呢？你的个性又是什么？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虽然国庆日已经过了，但是国庆日过了之后还是可以庆祝几天的，对吧？仪式感可以延长，所以可以趁机做一下这个性格测试，纯粹是为了好玩，它是有趣，但是并不代表说一定准确。然后你玩了之后可以跟朋友分享，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呢？你是哪个菜饭呢？酸甜鱼吗？

0: 梁静茹的 Fly Away， 之前是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UFM 1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 Adam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大市经过 Topayo 的方向，路面上有障碍物，车子一直回堵到了 CTE SLE， 要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最后则是 PIE 往大市经过 Jalan Bahar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3点20分，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3。刚刚也问了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呢？因为这个星期是长周末，星期一没有上班，因为国庆日，所以可能多一天的休息日，你都做了什么呢？我从上个星期六到星期一，我去了新山玩了几天，要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在上个星期天呢，就去到了一个竹草档口去吃饭，因为这个档口是朋友介绍的，他说好吃，然后价格实惠，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人很多，只有几张桌子是空着的，所以我就找了一张坐了下来，就想要点餐了。但是工作人员可能太忙了，各个的桌子都在跑，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快来到我们这里。那就算了，我们就想要吃什么呢，就想好了嘛。想好了之后呢，但是他又说这张桌子就是别人订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能我们又要换一下。所以折腾了一会儿，我们最后点餐了之后呢，是来到那里的20分钟之后，我们终于点餐了。然后我点了什么，当然是竹草会吃的一些食物啊，咖喱鱼头啊等等，但是重点是我最想吃到的是螃蟹，因为我当天就是很想吃，然后去到那里就点了螃蟹嘛。好，那就点餐了，就继续等等食物上桌嘛。但是真的是等了很久，所以结果第一道菜上桌的时候呢，是距离我们点餐的1个小时之后食物才来。对，所以那个是第一道哦。然后我就好吧好吧，就吃了，开始吃饭了，因为肚子很饿，所以我们就吃啊吃啊吃啊。但是我的螃蟹还没有来，就是很多不同的食物都到了，鸡蛋啊、菜啊、鱼啊，但是螃蟹还没到。那就算了，我们就先吃吧，什么食物上桌就先吃。结果呢，吃到所有的食物吃完了，螃蟹还没有到，我们就问了一下服务员，那个螃蟹如何啊？他就赶快去厨房问了一下，结果回来他就跟我说，哦，厨房的人忘了告诉我螃蟹卖完了，所以其实是没有螃蟹的。所以我们整个体验呢，吃到来2个小时，就是从到离开是整整2个小时，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点餐，1个小时等食物上桌，然后再开始吃，吃了大概40分钟，然后又没有吃到螃蟹，所以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啦。要跟你分享这个也不是说要投诉或者是埋怨哦，因为其实我隔天为了吃螃蟹我还是回到这个档口的，证明它确实是好吃。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地址，你可以跟我要88551003。不过接着这个故事呢，也是想要问问你，如果是你的话，请问你在点餐到食物上桌这个中间的时间哦，你可以等最长是多久呢？你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是半个小时，还是45分钟，还是1个小时，或者是更长呢？你可以等多久？点餐之后到第一道菜上桌中间的时间，请问有个数字吗？我当时等了1个小时。
7: 春天

0: 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一零零三。再说我愿
1: 意。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0: 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之前是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你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来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还有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千万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的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BYD C Lion 7 ER、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TIE 网大是经过 Adam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小时问了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点餐之后到食物上桌中间的时间，你可以等多长的时间算是你的耐心的极限了呢？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说我就是长周末的时候去到了新山，去玩了几天，吃了一个竹炒的档口的食物嘛，然后我排队等了就是20分钟过后才点餐，点了餐之后呢等了1个小时食物才上桌，而且最糟糕的就是我最想吃的螃蟹等了1个半小时结果没有来，因为卖完了，所以就有点失望。不过我不是要埋怨啊，因为如果你问我这个餐馆在哪里，我还是会介绍给你的，因为我隔天呢就为了吃他的螃蟹特地又再下去了一次。我去的时候隔天是3点多，所以这个时间点没有什么人，他只就是服务我们一桌，所以食物很快就上桌了。我成功的吃到了他的螃蟹，而且他的白胡椒螃蟹是真的好吃的，而且食物价格是很实惠，所以我特别推荐。只是唯一不推荐的就是不要在特别忙的时候去。所以刚刚问你，请问你愿意等多久食物上桌是你的上限呢？听众就有跟我说30分钟，这是2918的答案。 Jasmine 说30分钟，你看也是30分钟。这位听众 Colin 说最糟糕他觉得可以等45分钟，但是是跟朋友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愿意最多等45分钟。他说其实对食物他自己还好而已，他说 food is food， 食物就是食物，如果没有排队的话那直接买直接吃那是最好，但是如果要排队愿意等大概45分钟了。这位听众2264说一般上等半小时没有上菜就会不耐烦了，但是他说还是要看当时店家的生意，如果人非常多的话呢会耐心多等一阵子，但是如果发现比我还迟点菜的人竟然先拿到食物，他就会觉得不太满意了。 Janet 说会等大概40分钟最长，然后他说呢如果要等很久的话，他觉得摊主应该要先事先告诉你。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一家餐馆啊或者是哪里吃饭的话呢，如果真的要等很长时间，我是会很希望或者是很欣赏店家可以先提前通知，这样子我等的比较你知道吗，就是至少我知道要等很久，

0: 或者是说让我有一个事先准备，或者是要决定要不要在这里吃嘛，不然的话我点了餐之后要等一个小时，哇，你知道我当时可以看 NDP Parade 了，我真的在那里看都快看完了才吃到书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听众的答案，其实最长是愿意等一个小时，然后最短是半个小时是上限，所以自己斟酌一下啦。我是觉得他们如果可以事先通知那是最好，然后我们身为消费者就多体谅，可能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心理建设，知道说很多人在点餐的话呢应该要等很久的，可能就找一点事情来做。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小时听到了两首竹玉的插曲，刚刚你听到的是张子宁还有李心一的一念，之前也听到了黄俊荣的放飞机，还有竹玉的另外一首插曲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继续的小心开车。 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就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那里则是发生了意外。而最后 PIE 往机场方向经过 Jalan Yunus 那里也有意外，车子会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北部还在下雷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是34度。 UFM 1003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科技与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就业市场，为此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推出 Ready at Work 计划，帮助马来回教社群提升人工智能相关技能，做好职场准备。回教社理会与业界伙伴合作，为不同群体设计四条路径，分别针对21岁到28岁的青年与职场新人，35岁及以上的专业人士与中途转业者，21岁及以上求职或重返职场者，以及21岁及以上重返职场的女性。黄庭芳综合医院宣布推出关怀联系站，并同爱心服务中心合作，将医院护理带入社区。计划从今年起试行两年，预计将汇集西部约1000名高风险病患。受过培训的社区关怀员将协助居住在玉廊东一带的病患。经验丰富的退休护士将以关怀联系员的身份加入关怀联系站，他们将根据社会风险因素筛查和转介病患，协助病患了解医务、药物和复诊安排。爱心服务中心则将培训25名社区关怀员，为需要较长期支援的病患提供协助。国际新闻，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数名朝鲜军士兵近日越过东部战线朝鲜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韩联社今天引述消息称，本周数名朝鲜军越过东部战线韩朝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序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北上撤退，没有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时这些朝鲜士兵很可能正在执行巡逻任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好，我是米娅，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周末的时候要为你报新闻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还有等一下傍晚的六点钟。等一下傍晚的六点还有一则新闻。先来听歌，稍后有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

0: 林宥嘉的伯乐。之前有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也听到了叮当的一半，还有高尔轩和派伟俊所合唱的 Hold O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事，就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意外。再来是 CTE 往 SLE 经过 Bradley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 Mika， 这里是 UFM 1003。上个星期没有来值班，今天要和你玩周末知识王。这个是我值班的时候4点到5点会有的一个单元，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通过一些知识的题目，让你在周末除了休息也可以动动脑筋，可以有一些乐趣，是没有奖品的，对，但是还是可以参与在其中。只要你成功的答对三道题目，你就是这一期8月16号星期天的周末知识王。想要来挑战一下有没有办法成为周末知识王吗？你就可以来尝试回答三道题目吧。先问你第一道题，它是一个对还是错的题目。第二道题则是四选一，而第三道题最难的，它是开放式的题目。三道题都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来挑战一下吧。第一道题现在要为你问出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呢？这个题目就是蝴蝶保有毛毛虫时期的记忆，对还是错呢？再重复一下问题，蝴蝶保有毛毛虫时期的记忆，对还是错呢？885-1003来听听你的答案。蝴蝶保有毛毛虫时期的记忆，这是对还是错的呢？这道题目不太简单吧，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用猜的，反正没有奖品，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一些逻辑来思考一下，你觉得蝴蝶保有毛毛虫时期的记忆对还是错呢？你走

0: 郭美美的我会一直想你。这道题我猜很多人都是用猜的吧，因为这道题其实它的答案呢最近才刚刚出炉，热腾腾的。这道题目刚刚问出的就是蝴蝶保有毛毛虫时期的记忆，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哇塞方面其实百分之至少应该是有100吧啊的听众呢都是猜对的，当然有些是猜，有些是真的知道啦，所以其实答案呢真的是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毛毛虫要变成蝴蝶是要经历蜕变嘛，那个英文叫做 metamorphosis， 好像它的那个过程是很繁琐的，所以大家对于蝴蝶的认知就是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它应该不会有毛毛虫儿时的那种记忆吧。但是其实经过了一个研究呢，得出的结论是蝴蝶是有毛毛虫的记忆的，而这个研究则是由日本的一名小学生所做的研究，非常的厉害。他当然是因为好奇嘛，他自己养的毛毛虫变成了蝴蝶之后呢，这个蝴蝶它并没有飞向大自然，而是一直在它的住家附近盘旋，回到它的身边的感觉。所以他就在想，毛毛虫到底变成了蝴蝶之后有没有记忆呢？他问了他的老师，但是老师说不懂嘞，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自己做一些实验来证实一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记忆呢。他就做了什么，他就把毛毛虫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是有薰衣草的精油味道的熏陶的，而另一组则是没有的。然后他就做了一些东西啦，可能就是那些有薰衣草的毛毛虫，他要把薰衣草跟就是不好的这个东西联想在一起，所以这个毛毛虫长大变成了蝴蝶蜕变了之后呢，那些曾经有薰衣草的气味的熏陶的毛毛虫，他们变成了蝴蝶之后呢，会刻意的避开薰衣草的气味，而那些毛毛虫没有薰衣草的熏陶的那些毛毛虫，它们变成了蝴蝶之后呢，则没有刻意的躲避薰衣草的味道。所以这就证实了一个论点，那就是毛毛虫是有就是长大成蝴蝶之后呢，还是保有毛毛虫的记忆的。所以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答案就是对。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特别吧，小学生很厉害啊，所以对生活保持热爱跟好奇很重要。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听完新歌，我们来出题。我们要听的这首新歌是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听起来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名。这首歌他说的就是一个终于清醒的瞬间，当你发现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在无数次的包容、反复的沟通之后，你选择体面的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让彼此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也在远处默默地祝愿对方安好。一起来听这个以轻快的旋律哼出放下改变不了的人与事的歌曲，Sherman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啊。

0: 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松弛，虽然是悲伤的事情，但是却能够用这种态度去面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生活有时候会不如意，但是你还是可以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的。这是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的新歌《快乐快乐快乐》啊。这个时候来问第二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这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请听题目。第一届优选一千是哪一年举行的呢？A 2001年 B 是2003年 C 2013年 D 2023年举行的，请问答案是什么呢？第一届优选一千是哪一年举行的呢？ A 2001 B 2003 C 2013 D 2023，来考一考你到底是不是 UFM 103的铁粉呢？
1: UFM 103路况

0: 您开车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1003。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菇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你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拍照社，还有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千万不要错过和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的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比我还是铁粉哦，因为有听众要更正这个问题。对，好，那我来更正一下吧。第一届优选500啦，应该说500是哪一年举行的呢？ A 2001 B 2003 C 2013还是 D 2023呢？请问你的选项是什么？为什么要更正这个题目呢？稍后再告诉你，等公布答案的时候。但是你这个时候可以来想一想，到底是哪个年份呢？哇，这位听众，你应该是最铁的铁粉了吧？这么准确。

0: 容祖儿的小小，这道题目你答对了吗？第一届的优选应该说500是哪一年举行的呢？ A 2001年， B 2003年， C 2013年，还是 D 2023年呢？哇塞，方面很多听众都告诉我是优选500，不是一千。对了，你们都答对了，其实答案就是 C 2013年。先说一说我们优选一千啊，它是2013年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呢只是选出华语乐坛最好听的500首歌曲，所以严格来说是优选500。当时还是以实名制手机简讯投票的方式的，到了第二届2014年才改为网上投票，当时呢也把500首改成了1000首歌曲，所以2014年开始是1000首来优选1000。而这里也要特别的告诉你，偷偷告诉你，我们的优选1000重磅的回归了，从明天开始呢就可以开始提名了。这一次的玩法有一些不一样哦，要告诉你一些内幕消息。第一呢，它是没有 AI 的，今年的歌曲拒绝 AI 歌曲，只跟真人玩。内幕二就是也没有音综，没有音乐综艺节目，卸下音综的包装，我们的歌单回归最纯粹的声音。第三的内幕呢，就是这一次有重磅的彩蛋哦，因为今年的终极倒数呢撞上了我们 UFM 25周年庆生大日，意义是非凡的，10月3号，所以要把日期记下来。内幕四，最后一个内幕就是今年的优选一千延续去年的热浪，就是再续经典，我们的歌单呢完整的贯穿40年音乐长河，都是经得起时光的考验的歌曲，所以千万要留守在 UFM 103，明天开始提名。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答案就是2013年。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现在韩国爸妈们在给他们的新生儿宝宝 baby 一个礼物，不是玩具，是一张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证券账户。
4: 是怎样？先帮宝宝炒股，
3: 长期投资啊，可能买大盘啊，一些 ETF 啊等等啊。
4: 其实我觉得，与其帮孩子做，对不对？可能培养孩子们的理财观念是更重要的。我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没有钱过之后，才明白这种财务管理的重要。
3: 他想让你苦过啊。然后有一天他就跟你讲，其实家里
5: 有快递，
4: 有快递，有快递 delivery，
3: 广告很凶哦，买太多。没有，梅姐真的有一天你爸爸这样讲，
5: 不可能，
3: 你太有孝心了。其实我有个东西，我只给你，你不要跟你哥哥讲。
5: 然后
3: 有快递了，
5: 快递，
3: 有快递，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梗了。
5: 没，有 delivery 哦，有快递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
7: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以期待优选一千的回归。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以往的一歌单呢，你也可以上我们的 UFM 1003网站，所有的往年的歌曲全部都在当中，你可以去回味一下。这个时候也要问最后一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给你两首歌的时间来作答，它是最难的题目，因为是开放式的题目。请问赶海是什么意思呢？赶海就是赶走的赶，海边的海。请问赶海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和我解释一下。 WhatsApp 到88551003，这就是第三道题目的题目了。今天的题目应该还不太难，对吧？赶海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我最近才学会的词汇。

0: 听到了周深的《少管我》，之前有 Tank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E 往机场经过扎兰巴哈，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刚刚的题目《周末就是王》，你答对了吗？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稍后为你公布答案。这个时候来关心天气，全岛的雨停了，目前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目前的气温25到34度。

0: 傍晚的五点，你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问了第三道题目了。刚才问出的题目就是，请问赶海是什么意思呢？赶走的赶，海边的海，赶海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把海边赶走吗？应该不可能吧。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听众有什么样的解读呢。这位听众他说，是不是类似盲目跟风的意思？盲目跟风啊，不是，这并不是赶海的意思。除了这个答案之外呢，其他的听众应该都答对了。答案就是在退潮的时候采集贝类、螃蟹、小鱼、海鲜等等，所以它算是一个消遣的活动。赶海在退潮的时候呢，可能捡一些螃蟹啊、海鲜啊等等的一个活动，可能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吧，因为可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同时间又可以吃到海鲜，对不对？但是呢，告诉你，其实赶海是一个不太提倡的活动来的。因为最近在早报有一则新闻，他就说到有一组人呢，他们在网上组织了一个赶海的群组，这个群组原本有180人，结果近一个月内呢暴增到900个人。你可以想象900个人在群组就是约赶海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吗？就去海边真的是捡螃蟹、捡贝类、捡海鲜，捡到了之后可能甚至拿到一些餐馆去煮成好吃的食物等等的。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太鼓励、不太提倡，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脆弱的嘛，所以公园局其实是有呼吁大家要共同的保护我们的潮间带的生物多样性。潮间带指的就是退潮涨潮的那个地带，这个就是赶海的时候呢那些非常脆弱的生物所居住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是很脆弱的，所以要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赶海。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赶海，可以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去到姐妹岛海洋生态园、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等等的，这些才是比较正规的。而且你可以想象，这些海洋生物你是野生抓来的，你都不知道它有没有毒，你吃下去的话是要自己要保重，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去赶海。 OK， 这个时候呢第三道题谁都成功答对，我们要来恭喜周末知识王了。有2918的听众第11次成为周末知识王，恭喜他。还有 Jeffrey 应该是第一次吧，子斌这位听众成为了周末知识王。最后还有恭喜7100还有 Geraldine 的听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次再来玩周末知识王，祝你好运，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三道题都答对。

0: 张韶涵的《暮色回响》，之前是单依纯还有周兴哲《爱我的时候》，也听到了蔡依林的《舞娘》还有《告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以下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千万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经过 TP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 CTE 隧道往 AYE 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有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提醒你， ECP 往樟宜的方向就在 Ford Road 之后则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来听音乐大风吹，这首歌是飞到尔的一首歌曲，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8: 其实你就是拼了，我不爱你了。
7: 这首歌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飞道尔在2025年推出的《地球视频》的，词曲都是他自己的创作。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地球当然不可能是平的啊，因为它是圆的嘛。但也正因为这是一件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事情，所以成为了整首歌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在一段关系当中，明明还爱着对方，却一直告诉自己我不爱了，明明你放不下，却一直说我很好。就像你明知道地球是圆的，却一直说服自己地球是平的，呈现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
9: 这首歌

0: 第一句歌词写到，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彩虹原本应该是七彩缤纷的，云朵也是很温柔的象征，可是在歌词当中的彩虹只剩下黑白色，云朵也不见了，就像分手之后原本光亮温柔的世界瞬间就失去了颜色。下一句歌词，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我说我很快乐。前一句歌词才告诉我们说他眼里的世界已经失去了颜色，转头却告诉对方我很快乐。从这里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大的矛盾，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所说出来的话跟他真正感受到的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接下来的一句歌词，鱼开始记得，记性的叫白鸽。我们常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但这里的鱼偏偏开始记得，有点像是你越想要去忘记一件事，那件事就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而记性的叫白鸽这一句歌词让我想到了以前的飞鸽传书，分手之后有一些话你已经没有机会亲口跟对方说了，所以这只白鸽它更像是替这个人传递那些没办法送到对方手里的一份思念。最后一句，他们问我会不会不舍，我说我早就忘了。这句歌词也是很明显的在说谎，一个曾经那么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呢？所以当别人问他你会不会不舍得啊，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情绪，反而是很逞强的说，哎呀我早就忘记了。好像你只要说的够肯定，再多说几次，自己就真的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1: 这首歌
0: 听到最后，你会发现《地球是平的》这首歌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写同一件事，有些话我们明知道不是真的，却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说给自己听。就像副歌的歌词，就像地球是平的，我不爱你了。我们都知道地球当然不会是平的，所以我不爱你了，想表达的就是我还爱着你，而且是很爱很爱的那一种。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一万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原唱是王铮亮，这位歌手他是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刚刚也听到了 Dior 大影的《节约用爱》以及光良的《都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就在 CTE SLE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ECPE 往机场方向经过了 KPE、TPE 那里有汽车抛锚。最后提醒你 SLE 往 CT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12那个地方呢是有意外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我是米蒂亚，这里是 UFM 1003，要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健康资讯。如果你想要保护你的心脏，你知道可以做什么事情吗？其实有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到，想要保护你的心脏呢，其实在生活中只要做这简单的三个小改变，它就很可能跟保护心脏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哪三个小改变呢？听起来是不太难哦。第一是多睡11分钟，哇，那么的准确，多睡11分钟，多做 4.5 分钟的中至高强度的运动。而第三个小改变就是多吃约1/4杯的蔬菜。如果你可以做这三项的话呢，研究显示它和重大心血管事件风险可以降低大概 10%，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这个研究是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所发出的一个研究，他们针对了53000名成年人的健康资料做了一些分析，追踪了8年之后呢，就探讨了他们的睡眠、运动、饮食这三项生活习惯对心血管健康的综合影响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到了，只要你改善一些习惯，像是睡眠、运动跟饮食，做一些小幅的那个调整就好了，它就可以帮助就是降低心脏病发作等等的一些风险哦。所以刚刚说到的多睡11分钟，这个可以做得到吗？可能每天早15分钟上床睡觉的话，可能就可以夺得多11分钟的睡眠。那第二是 4.5 分钟中至高强度的运动，中至高强度的运动就包括了快走、爬楼梯、骑脚踏车或者是提重物。可能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放工回家，可能就会多走路，选择走路到地铁站啊，这个就可能多走个 4.5 分钟中至高强度的运动。第三，刚刚说到的就是摄取大约1/4杯的蔬菜，这是多摄取哦，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不太难办到吧，是吧？而且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怎么说呢？当你睡眠充足的时候呢，你白天是更有精神去运动的，所以他们是有关联的。睡眠好，你可能运动的那个频率跟精神也会更加好，所以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吧。好，多睡11分钟，增强 4.5 分钟的中至高强度运动，还有第三则是多摄取1/4的蔬菜，可以试试看啊，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保护心。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2: 对呀、
1: 啊，几天也老，就说哎，这样子被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啊，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2: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1: 解释啊，
2: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1: 之前呢，
2: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哎，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1: 也是、啊，
2: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1: 所以就你决定啊。
2: 对，把问题丢给你。
1: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但是后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2: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1: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2: 赶快简讯进来，让
1: 老大知道。没有。
2: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1: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金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op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地歌手 Marcus 李俊伟的《见习男友》，之前有邓紫棋所翻唱的《唯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PIE 往大市经过 BKE， 还有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同样都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东部和北部是会下雷阵雨的。目前气温26到34度。UFM

0: 傍晚六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科技与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就业市场，为此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推出 Ready at Work 计划，帮助马来回教社群提升人工智能相关技能，做好职场准备。回教社理会与业界伙伴合作，为不同群体设计四条路径，分别针对21岁到28岁的青年与职场新人，35岁及以上的专业人士与中途转业者，21岁及以上求职或重返职场者，以及21岁及以上重返职场的女性。黄庭芳综合医院宣布推出关怀联系站，并同爱心服务中心合作，将医院护理带入社区。计划从今年起试行2年，预计将汇集西部约1000名高风险病患。受过培训的社区关怀员将协助居住在玉廊东一带的病患。经验丰富的退休护士将以关怀联系员的身份加入关怀联系站，他们将根据社会风险因素筛查和转介病患，协助病患了解药物和复诊安排。爱心服务中心则将培训25名社区关怀员，为需要较长期援助的病患提供协助。区域新闻，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以1857票赞成、242票反对，通过继续留守团结政府直至本届国会任期结束动议，确认行动党将继续支持团结政府，并完成本届国会任期。大会议长谢其清宣布，在2099张有效票中，1857名中央代表赞成继续留在政府，242名代表则投票支持退出政府。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的6:02，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呢？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分享，上个星期去新山吃了螃蟹，好吃，但是也发生了一个事情，稍后告诉你。

0: SHE 的候鸟，他们很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会合体哦，因为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台湾的媒体劲爆，他们爆料 SHE 好像已经顺利的敲定了明年在台北大巨蛋大概3月4月的一个档期，但是对于这则消息呢还是没有证实的，所以应该还是在揣测当中，他们很有可能会明年合体吗？当然是希望有这样的消息，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期待 SHE 再度的就是同台演出，再度的合体，你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呢？他们最后一次合体是2018年的时候了，如果真的明年可以再合体的话呢，应该是距离几乎九年啊。
1: 这些歌提醒你假期来了，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安排一趟自在的旅行，在派对尽情释放。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那个蹦。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那里发生了意外，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嘉怡在音乐大风吹为你介绍一首韩风歌曲，这是 G-Dragon 还有 T-Young 的 Good Boy。
7: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 音乐大风吹，
8: 大风吹吹什么。
2: 这几天在新加坡，身边所有喜欢 K-pop 的朋友几乎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二开卖的 Big Bang 演唱会门票，你抢到了吗？因为这个星期二就开票哦，全网直接瞬间秒杀，一张不剩，甚至很多抢不到票的朋友还在网上要加场啊。随着这个抢票的热潮呢，最近社交平台 YouTube 上就开始有了这种 Trot， 也就是韩国演歌的魔改版，它就非常非常的火。其实想起来，这股 Trot 突然间在年轻人的世界里爆火，应该也要说是 Taesong他在 Coachella 音乐节上大唱 Trot 的歌曲，赢得了很多很多人的注意。他直接把这种原本感觉有一点土的曲风变成了全球潮流，青年都在跟风的一个玩法。最近我刷到的其中一支视频就是 Big Bang 当中的 SubUnit G-Dragon 还有 Taeyang 两个人一起合唱的这一首 Good Boy。 如果是韩国演歌的版本，到底听起来会是怎样的呢？好了，那只是一段给你试听一下的 Big Bang Trot 版本啊。但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GD、G-Dragon 还有 Taeyang 的一首 Good Boy。 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喜欢 Big Bang 呢？因为 Big Bang 在那个大家都在听常规流行音乐的环境，他们是直接用一个比较硬核的 Hip Hop 电子舞曲还有超强的舞台气场，就重新定义了韩流的流行趋势。而且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歌曲操刀，是很多的第二代韩流男团无法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对第二代的粉丝来说呢， Big Bang 不只是一个组合，更是大家在放学后戴着耳机反复听、抄歌词还有学穿搭的整个青春记忆。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推回到2014年，这一首作为 SubUnit 推出的 Good Boy 一发布，可以说是直接炸翻了全球的乐坛。歌曲一上线，不只是在韩国各大音乐平台都登顶了，更是直接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世界数码歌曲榜的冠军。虽然说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像 disco disco 这样子的风格，但是它的歌词表达的意思还挺可爱的。很多人看到他们打扮得很拽啊，好像每次有去 party 有去 disco 这样子，就觉得说哎呀，感情世界里他们应该是比较花心的那一种，就比较坏男孩的一些形象。但这首歌就是非常有反差的，这种外表拽酷，内心只爱你一个，那种反差配上洗脑的旋律，当年真的是风靡全网。让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一起来听这首 GD 还有 Taeyang 的 Good Boy。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
0: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傍晚好，我是Miguel，这里是 UFM1003。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结尾，同样的我们来做一下周记吧，可能花一点时间5分钟想一想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一些点滴，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还印象蛮深刻或者是很有意义的呢？可以把它记下来，成为你这个星期的周记。跟你分享这个星期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灵感吧。这个星期我就说了，我去了新山玩了几天，然后我是星期天去到了一家竹炒档口。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分享，我觉得它食物，特别是它的螃蟹是好吃的，但是呢，等了很久，所以第一天我去的时候呢，结果等了一个小时多，那个食物上来了，但是我点的螃蟹没有来，因为吃完了，所以我就不死心，隔天星期一的时候再回去吃。我星期一去的时候呢是3点多，然后我星期一要回来新加坡，我买了火车票，是晚上7点的火车。当时就心想，我可能先去这家餐馆3点多吃，然后5点半最迟叫车回到新山的关卡去坐火车，7点的火车嘛，如果大概6点半到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去到了这家竹炒档口去吃它的螃蟹，特别好吃。然后我吃到来呢是大概5点半差不多，但是叫车就等了一下子，来到车来的时候是大概5点45。当时呢回关卡的那个路程应该，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大概半个小时，所以应该是 OK 对不对？那个时间卡得非常好，6点15分大概就可以到了吧，然后就可能搭个火车7点，来得及，一切安排得好。但是呢，因为当时可能很多人要回新加坡嘛，所以呢其实那个状况是蛮塞车的，所以当时我是5点45到就坐到车嘛，然后呢一直塞车塞到了6点多，然后那个司机就想说这个地方好塞，他可能就中途转了一下，换了一个方向，结果绕来绕去绕到来，我到了关卡是大概6点50，所以当时我就赶快冲上去搭火车的那个地方，但是很遗憾的没有办法搭到火车，因为那个人跟我说已经截止，就是可以进入了。所以啊，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呢，错过了火车的列车，结果就只能跟其他人就搭公共巴士回来新加坡这样子。所以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要告诉你，可能如果你在安排一些行程啊，特别是有火车要搭，或者是有巴士要搭，有班机要赶的话呢，千万要预留再预留时间，特别是人流量非常高的时候。像我的话呢，可能就是以后要搭什么火车啊，可能就是在关卡附近溜达溜达，吃晚餐之后就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去搭火车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但是如果你给我再选，如果要吃螃蟹却没有办法搭到火车的话，还是不吃螃蟹但是搭到火车，我要怎么选呢？我是吃货，所以我会选择吃到螃蟹但是错过火车。是的是的。好了，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学习的一点啊，预留时间。你呢你呢，你这个星期过得如何？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可以好好把它记下来，这个长周末你都做了什么呢？

0: 孙燕姿的《平日快乐》这首歌提醒我们平时也要很快乐，所以可以通过记下你的周记，这个星期都过得怎么样呢，让你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特别的快乐，只要你记得把它记下来。刚刚就和你分享，这个星期呢我错过了火车票，火车的搭火车的那个时间，是因为我们吃了美食，结果要去到关卡的时候呢是搭那个私照车嘛，但是塞车，所以就错过了。这位听众 Jesslyn 他就和我分享，他其实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他说他的老公跟他的朋友还有他这位听众 Jesslyn 他们一起要搭火车从新山搭到吉隆坡，但是为什么会错过呢？原因是因为他的老公跟他的朋友去买 M 开头的快餐，他说是在附近，但是因为这个快餐店好像是因为太慢了，结果呢这位听众他在那个月台去等他的老公跟朋友，结果因为这个太迟来了，他们好像是五分钟迟到五分钟，结果就没有办法搭上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到吉隆坡吗？他们去到，如果没有错的话，是新山的机场去搭飞机到吉隆坡嘞。哎呦，真的是有点惨，因为原本是搭火车的，票都买好了，结果要去搭飞机，所以还错过了时间，也就是可能多还了一点钱啊。这位听众说，哎呦，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他说吃什么 M 开头的快餐，他说以后啊真的是要早一点去，真的真的，像我去新山我也是搭火车哦，这一次也是差一点错过那个时间啊，所以预留时间很重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希望你不会跟我们有同样的经历 OK， 一定要确保预留时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特别留意 KJ1 往 BK1 就在松埃登阿若之前，那里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长进的昨日清空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4: 对对，
3: 好多年没有玩了，
5: 我们听了两年了，
3: 至少两年了、
4: 所以大家
3: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3天的门票。
5: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3: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4: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
3: 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感觉一下。
6: Box。
4: 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好，我是米迪亚，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先和你关心现在的天气。我们的气温，我们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因为看到了气象图，西部在下很大的雷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局部多云的，西部跟南部都在下雷阵雨哦。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开车的话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也要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东部跟北部是会下雷阵雨的，带把伞再出门。目前气温是26到34度，在下班之前也提醒你一下，明天开始我们的优选一千就会回归了，明天是提名开始的阶段。我们这一次的优选一千呢，有几个不同的玩法，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第一是没有 AI， 今年的歌单呢拒绝 AI 的歌曲，只跟真人玩。第二也是没有音综的歌曲，没有音乐综艺节目的歌曲，卸下这个音综的包装，我们的歌单回归最纯粹的声音。而且这一次的歌单呢会贯穿40年的音乐长河，就是说有一些经典歌曲你也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次的优选一千都可以听得到。所以继续的锁定在 UFM 1003，祝你周末愉快。还有两首歌就要下班去，这是动力火车的爱到疯癫，之后也可以听得到柏林搭上陈星月的入围者。好好的休息，明天是全新的星期了，开启5天的工作日，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啦，周末愉快。

留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

0: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一千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再说我愿
1: 意。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个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雨来了，雨来了 ，Good morning。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3: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8: 两个半圆合起来，
3: 对，合起来
8: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9: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3: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9: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8: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3: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8: 都想偷吃。”
3: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可是
9: 被拍到哈。
3: 拍到
9: CCTV，
3: 嗯，
8: 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3: 你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9: 对，多
3: 五个就很饱了，
8: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3: 早
6: 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9: ，Andrew、
5: 丽美、
8: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又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打卡了，88551003。
3: 今天 Andrew 放假了，就我跟程瑶。
1: 这段时间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大家记得多喝水哦。
3: 对啊，昨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哇，那个风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1: 你多久没有走在路上了？
3: 好，这句话，
1: 因为你都是驾车啊。
3: 就可能到家的邻里那边打包食物吧，或买一些东西。
1: 那你走的还真短。
3: 我是超级无敌懒的。
1: 你不能够代表大多数新加坡人发言。
3: 哦，不过我最近真的开车还蛮多的，就来来往往。我跟你讲，好好笑哦。昨天因为我的 baby 出院嘛，然后后来就要拿一些药啊之类的。你知道那胰岛素是需要把它放在冰箱的，后来我们就在讲解啊，那些药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说 OK， 等一下我再给你那个胰岛素。我说好好，结果我们走了，出院了，忘了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院方就我这样打的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因为我很紧张的嘛，这三个小时前我就会 check 那个药的 list 嘛，我就发现要打胰岛素的，就找胰岛素呢，我就打去那个医院说麻烦你们，我说胰岛素你们给我嘞，所以是他们那边的失误嘛。
1: 他们是忘了给你，
3: 对，
1: 还是你留在那个医院？
3: 没有，他们其实忘了给我，他们在发药的时候忘了给我，这样他们就说 OK， 我们安排拉拉 move 来把那个药送过去给你。我说好好好，然后拉拉 move 来了，就一包冰，没有那个胰岛素。医生太忙了，
1: 就那个胰岛素还在医院的冰箱里。
3: 对，就忘了。我一直打电话回去，我说不好意思，你们来是送了一包冰给我。我说啊，是啊，哎呀，医生太忙了，可能那个拉拉木粉来的时候他又忘记，就给他那一袋东西，他又忘记里面其实忘了放那个胰岛素，就很好笑。然后他说他们在安排，我说辛苦你们了，不好意思。
1: 忙到又热又忙，昏了头啊。
3: 我跟你讲，我开车上车，我已经跟他们讲我没有办法再开车过去那边拿药，所以麻烦你们把他送过来这样子。
1: 还好他们很负责啦，
3: 是，对对对，
1: 虽然搞了两次乌龙，但最后还是把胰岛素送到你家了。
3: 很好笑，我看到那一袋冰的那种，我替那个医生觉得你们真的很忙。不过这个救狗就救猫重要啦。

0: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1: 老板，勾啤二哥送一杯，鸡蛋2个，新闻5条。
2: 一起来关心今天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大势南地铁延长线预料难持续，所以可能不会建造了。目前当局在探讨改为高容量的巴士或者是无轨电车系统。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言人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比起地铁，快速交通快速公交系统能够更快的落实，运作起来也更灵活，运力也高于传统的巴士，更能够满足大势南的中等运力需求。
3: 第二条，
2: 玉郎东一个组屋单位星期天凌晨陷入火海，民防人员破门灭火，发现一名男子昏迷倒在客厅，上前救援的时候发现他四肢僵硬，已经死亡。这已经是本地过去2个月内发生的至少第四起组屋致命火灾。
3: 第三条，
2: 新马两国扩大跨境德式服务范围以及调整收费措施已经满3个月，乘客的需求稳健上升。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新措施落实1个月之后，每天的载客跨境趟次增加了将近20%，尤其长周末跟学校假期需求更是显著的增加。
3: 第四条，
2: 我们把焦点转向内页，新加坡转售祖屋的价格连续2个季度下跌，加上房贷利率走势还是不明朗，房地产分析师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屋主提升到私宅的计划。金融发展局的数据显示，祖屋转售价今年第一季下跌 0.1%， 是近7年来首次回落，第二季的转售价继续下跌 0.3%。
3: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中秋节期间街道亮灯是牛车水延续了20多年的传统，但今年的中秋节牛车水不亮灯了，让不少的商家的心情也亮不起来哦。有些商家就担心佳节生意不佳，也有人担心会影响旅游经济。牛车水节庆筹委会主席就告诉联合早报的记者，今年中秋节牛车水不会在渝东玄街还有新桥路布置中秋灯饰，也不会举办中秋市集，取而代之的是在牛车水广场和班达街举办点亮灯笼分享祝福的活动，邀请居民在灯笼上亲手写下祝福张挂展示。
1: 新闻五条，
0: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2: 农历是7月初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5: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4: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5: 听，海哭的声音。
4: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4: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5: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1987年是我生日的年份，所以我已经要40了吗？
2: 是啊，你要40了，
1: 好可怕、
2: 哦！你要面对他。
1: 他说，今年优选1000是过去40年发行的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我们的优选1000今天正式启动。
2: 嗯，
1: 我们开始我们的提名阶段了。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曲，赶快上到 UFM1003.SG， 把你喜欢的歌曲提名进我们的优选1000哦。而且今年呢，在这个提名的榜单提名这个表格有多了这么一个栏目，叫做我和这首歌的故事。
2: 嗯，对对对，
1: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这首歌曲对你而言那么有意义，你想把它提名进优选1000。
2: 嗯，它可能就是一首让你有回忆杀的一首歌曲。
1: 对，又或者是你个人的故事，比方说这个是我认识丽美的那一年的歌曲。
2: 对，要把它说出来，不要是别人的故事，
1: 属于你的故事，
2: 自己的故事
1: 啊。我们今天特别多了这样的一个栏目，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跟那些歌曲的故事。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科学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的士气，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国家的士兵明明生活的条件不差，却特别的容易崩溃。后来发现，问题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过后有心理学研究证明，确定的困难比不确定的等待更容易承受。举个例子，加班到晚上10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今天几点才能够下班。其实感情也是如此，分手会痛，但最折磨人的往往是暧昧不清，不知道该怎么走的阶段。所以如果有件事情让你一直焦虑，不要一直去猜，尽量去确认，去沟通，去问清楚。因为很多痛苦不是来自于困难，而是来自于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4: 刷到的一段话，昨天看到的时候呢特别有感触，也想要跟听众们分享。然后也看一下梅姐对这段话有没有什么感触。
3: OK，
4: 小时候枕头上全是口水，长大之后枕头上全是什么水？
3: 什么水？
4: 泪水
3: 啊。那么悲观啊。
4: 小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之后微笑是一种
3: 伪装，
4: 不是，但类似表情。哦，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3: 我觉得你会有，就是刷到这个，应该你最近心情也没很好。
4: 我最近心情没有不好，但就是刷到我觉得特别的有感触。
3: 因为我觉得那个手机是很奇怪的，它其实会随着你的心情去给你一些你要的资讯。嗯，所以你可能有常常刷到类似这种，它是蛮悲的一个。
4: 你会觉得它悲吗？我不会觉得它悲呀、
3: 啊。你怎么会笑着就哭了呢？
4: 我觉得它很真实。他就是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反映了我们就长大跟童年的这个差别。我不会觉得他很悲观啦。
3: OK，
4: 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人生了。嗯，对不对？你现在我枕头上面是口水吗？不是吗？
3: 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流口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4: 对，你现在在公司里面微笑是真的是开心吗？还是只是一个表情？
3: 看我碰到谁啊。
4: 你看小的时候你哭着哭着爸爸妈妈给你糖你就笑了。嗯，长大的时候我们笑着笑着，尤其是看什么功夫女足，笑着笑着可能你就哭了。
3: 我也会笑着笑着哭啊，突然有人给我一大笔钱。我就很感动。
4: 你看是不是很真实？他哪里背了我问你。
3: 那我的错的错。还有吗？还有说什么？
4: 还有最后一段话。这个就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悲观啦，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说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龄，但好像没有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
3: 哦，我不会悲啊，就有时候我们的志愿跟长大之后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小时候很想当老师，可是长大之后慢慢觉得，哎，老师好像不感兴趣。
4: 就觉得不适合。
3: 这个还好啊。
4: 你会发现越长越大越觉得不适合的东西越来越多。
3: 不适合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反而是觉得越长越大，其实在不同的年龄层上面你要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就你要习惯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子，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五十肩呢、啊。可是当他来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他咯。你要跟自己讲，这个是有些人可能就会碰到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要接受他，然后去治疗他这样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这个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3: 两个半圆合起来，
2: 对，合起来，
3: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2: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4: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2: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3: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2: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3: 都想偷吃。”
2: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4: 被拍到哈，
2: 被拍。
4: CCTV，
2: 嗯，
3: 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2: 你想看，如果他整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4: 对对，多
2: 五个就很饱了，
3: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2: 披萨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我们需要佩服一下我们国人。其实这个霸位的这个，应该叫什么？这种叫做文化吗？对，霸位文化，就是有人用 tissue 嘛，
3: 以前都是用 tissue 来戳那个位置。
2: 还有呢，可能用雨伞呢、啊，包包啊。

0: 红毛丹吗？
1: 对，
0: 榴莲不可以。
1: 你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啦。榴莲、
0: 西瓜也不可以，苹果不可以，只可以吃红毛丹。
1: 因为有人就发现在，在他去了老巴沙，然后就走着，哎，怎么看到那个位置上面这么多一粒粒的那个
0: 红毛丹？哦，不止一个人呐、
1: 啊。他是分开的，他是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红毛丹这样子散着放，哦、就可以算得出那桌有几个人啊。他就放这样，那个人拍的那个博主，他就说哇，现在新加坡人真的是，他说可是如果那个鸟把那红毛丹叼走的话，那应该
0: 哪来的鸟力气那么大，可以把红毛丹给他是一整粒红毛丹在那边是啊？
1: 对，一整粒一粒红毛丹这样，就一颗一粒粒这样子散着放啊。他们说哇，这种文化哦，在新加坡真的太厉害了。
0: 对，
1: 我们已经到那种哦，只要你看到什么东西在桌上不能碰就对了。
0: 没有错，哎，我平常出去我都是用我的包包来 chop，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治安太好了，
1: 你不可以这样子。
0: 所以我包包啊，然后有的时候是放电脑。
1: 哦，这不良示范了、哦、各位哦。
0: 对，但因为我真的太相信新加坡的治安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不会有人动，因为我担心，比方说放 T 恤，我之前有遇过放 T 恤，对不对？有外国游客不知道那个的意思，然后。直接在那个位置旁边坐下来、
1: 啊、
0: 然后我就啊
1: ，Singapore is so great, provide tissue
0: 呀、还好他没有拿来用啊。然后我端食物回来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但我就装得很镇定，我就在他旁边那个另外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把那个 tissue 收起来，示意说这个 tissue 是我的，我刚刚 tissue 放在这边，就代表这个桌子是我要的。但他也没有怎么理我了，他继续吃他的东西。
1: 所以如果在那个所谓的吃饭的高峰期。然后你突然间看一张桌子，它是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只放了一粒红毛丹。其实你知道吗，坦白讲你还是觉得，然后你一直等呢，那个人又没有回来，可能因为人多的关系、他们排队也久嘛。
0: 我不会怪耶，我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这一桌有很多人，但他们只要放一个红毛丹
1: 就可以霸位了。
0: 对，就好像一个大桌子只要放了一张 T 恤、就一包体恤，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有人要做的，我就不会想要上前去做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其他的，就除了刚我们讲的那些一般放的来霸位之外，还有红毛丹那些最新的招数啊？
0: 有听众说用 iPhone， 他看过有人用 iPhone 来霸位，然后有人是在外头有买一个 chop， 很像那个你懂那种打扫放那个 cleaning in progress 的那个牌，还有一个小小的 version， 一个小小的那种那个小小的牌，上面写着 chop。
1: 这个我原谅他了，我觉得他蛮用心的。OK 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了，因为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我也不会去怪谁了，
0: 是，
1: 对吧？
0: 就在新加坡，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 chop 位，还有新加坡的位置到底有多珍贵，一定要 chop。

0: coming soon。
1: 今天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送你豆豆胜你厉害 Cat 2脱口秀门票两张，价值是256元。
1: 另外七点过后，今天星期一，我们有复刻回忆，要跟你复刻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呢，相信很多人都有回忆，而且都是青春时期的回忆。
2: 到底是哪里呢？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KPE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交通拥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或 TikTok 也可以，搜寻UFM 1003就可以了。终于下雨了啊，好热哦。到下午的时候呢，在北部西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大势南一带早前计划建造一条地铁延长线，从卡尔圈站往大势南延伸，但根据当前的发展计划和预估出行需求，陆路交通管理局认为建造成本高得多，这一条延长线项目可能难以持续。陆交局因此研究推出快速公交系统 BRT 的可行性， BRT 包括了高容量巴士或无轨电车系统，客容量可能是传统巴士的 1.5-2倍甚至更高。中秋节期间街道亮灯是牛车水延续了20多年的传统，但今年中秋牛车水却不亮灯，受访商家就担心佳节生意不佳，也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旅游经济。牛车水节庆筹委会主席白清富星期天告诉早报记者，今年中秋节牛车水不在于东选街和新桥路布置中秋灯饰，也不会举办中秋市集，取而代之的是在牛车水广场和班达街举办点亮灯笼分享祝福的活动，邀请居民在灯笼上亲手写下祝福张挂展示。新马两国扩大跨境的士服务范围以及调整收费措施已满3个月，乘客需求稳健上升。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新措施落实1个月之后，每天载客的跨境趟次增加了近20%。首个获准提供电召跨境的士服务的 Grab 告诉联合早报，自今年5月4号推出新服务以来，使用公司平台的德士至今已完成了13000趟的跨境行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0: 刚结束的周末，大家过得还好吗？我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话说昨天下午呢，我就去我朋友孩子他满1周岁的生日派对，然后抵达那个我朋友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在为他的孩子吃饭。然后我就过去跟我的朋友打招呼，然后跟他的孩子玩，他孩子看到我就很开心，一岁嘛，他看到我就立刻笑哎，然后他还举起那个手要跟我嗨翻，然后我朋友就说哇，就是黑夜就他的孩子哈，很少会对人那么热情的，哇，他很喜欢你耶，
1: 你小朋友的那个缘啊，
0: 缘对不对？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女孩子都喜欢我，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转过头看着我说，他是儿子。
1: 你没有搞清楚，
0: 我跟你讲，我很想死。
1: 等一下，你有多熟？你到底跟你这个朋友多熟？他到底生男生女？你不知道啊？
0: 是好，这还蛮好的朋友，但因为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很少很少出来聚餐聊天。所以他的第二胎，我不知道是儿子，而且因为我收到那个请柬的时候，他上面写的是 Hayes， 就他的孩子英文名叫 Hayes。那你懂，我的英文也不好，所以我不确定 Hayes。这个名字
1: 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名字？可是你可以从他的穿着颜色啊，你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0: 过后我的朋友就指了一下他的那个椅子上面那个一，那个大大的一，因为一岁生日嘛，是蓝色。然后我就哦，我跟你讲，我做主持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1: 我觉得我是那个妈妈，我心里面会翻很多白眼哦。就是这个朋友他来到我的儿子一岁的庆生，
0: 他还说是女儿。
1: 对，他竟然还说是女儿，可见他根本都没有在关注到底我生的是男的是女的。
0: 我真的很想
1: 死，你到底熟不熟欸？到底
0: 我们感情很好的，
1: 可是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是男是女嘞？
0: 因为太久没有联系了，
1: 你这个不成理由，我觉得、哎、人家是男是女的不懂，哎呀。

0: 有听众说，哎呀，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说，哎呀，你儿子太清秀了，太长得像女孩子了。
1: 其实
0: 赶快道歉。
1: 我跟你讲哦，我的堂姐他们的那些孩子，其实我也叫不出名字。所以他们以前也是说啊，这个是谁谁谁。我每次好像觉得，比如我碰到他们，我就会说，哎，你儿子啊什么，我就叫不出名字的。
0: 因为这个年代，他们都会取一些很难记的英文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的英文名都很难记，就不是那个上一个年代什么 Peter，
1: 我们容易去记得的一些名字啊，Peter 啊啊，还有什么？还有 Andy 啊，
0: 对，然后 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名字，但现在小孩子名字更难念，
1: 更难念对吗？干嘛这样子为难女孩子，为难我们这周围的人，
0: 真的
1: 父母们，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啦，随便问问，我们也是来问跟友情相关的题目。你会介意别人临时取消约会的吗？
1: 会介意吗？你会一些的那种心里面有点不爽，说干嘛你要？但我们不说的不是，
0: 你已经到了现场，然后他才告诉你说，哦，我不可以来。
1: 哇，这个就比较严重，
0: 那个就真的是值得生气。
1: 对对，
0: 但如果是可能约会之前的，比方说几个小时，
1: 几个晚上或者前一个晚上，他就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明天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到，你会介意吗？
0: 你问我的话，我其实不会介意，
1: 我也是不会介意。
0: 对，我，
1: 因为我们一直常常那个说，不好意思，我明天不可以，你介意吗？可是我有朋友会介意的。
0: 哦，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已经把时间安排给你了，
1: 对，然后他已经排好他的东西了，你突然间跟他讲说，哎，明天不行，我发现我有一些朋友是介意的，所以我就会比较小心处理这类的朋友
0: 啊。我也是看朋友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个礼拜他就取消了我两次约会，但因为是家里的事情，因为他家人住医院，所以原本我跟他原本是星期一要见面的，他就真的是在前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说他的阿姨进医院，所以明天的约可能要取消，我说没有问题。然后原本我们延到了上个星期五，结果在晚上的时候他就说，不好意思，我可能会晚一点到，因为我还在医院。我其实一看那个简讯我就知道说他想取消了，我说没关系，你去忙家里的事情，我们再约。
1: 是，
0: 所以这个我就可以接受，而且一般上我都不会太介意的，因为对我来讲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1: 也是。那我一个朋友，他其实跟我是认识蛮久的，我们从电视时期就认识到现在，他最习惯就是我约了他，比如说今天约了他三点，他可以在大概可能一点的时候跟我说，哎，不好意思，我忘记哦，那个装 WiFi 的人要来了。我就跟他讲，啊，这个不是已经很早就一个约，我是 OK 的，我就跟他讲，没关系，你就去忙你的，我们再约。因为对我来讲，有些时候你突然间的放飞机放鸽子，我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有时间休息了。
0: 对，我会把它当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休息时间。
1: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可是你们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朋友临时取消约会，你会不会生气？随便问问，来88551003，
3: 这些歌鼓励我们勇敢面对。我决定就为了你，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对我在作用，有何惧？让我们相信自己。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凭借，也勇敢去爱。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便问问啦、
1: 啊，随、欸、便问问啦、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随便问问。如果今天朋友临时取消约会，你会不会生气呢？
1: 会不会呢？
3: 有听众说，
1: 嗯，
3: 我跟你们一样。很开心，因为不需要去应酬。
1: 这位听众0970还是说，我超介意的，我曾经两次被朋友临时取消约会，而且是我已经在半路上了，他才跟我说嗯，不好意思，我有事情哦。那之后呢，我就不再联系他，也 block 了他嘞。
3: 哦，如果是真的很临时很临时很临时，就是你已经出发了他才告诉你的话，我也会有点小不爽，但我还是会，我还是会抱着哦，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心态啦。哦，
1: 可是谢谢朋友，他现在其实也改变了，他说现在如果是被通知取消，我是开心的哦，呜呼这样子。
3: 我也是觉得突然被放鸽子，就有时间休息做自己的事情，除非是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跟他解决或是跟他分享。
1: 嗯，我会介意吗？如果是打麻将，会。
3: 因为你要临时找他。临时被放飞机会有点开心，因为可以省钱又可以追剧。欸，很多人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是可以临时休息耶。
1: 对，就听说我是朋友迟到太久我就会生气啦，那更何况如果临时不来，所以我的圈子目前是没有朋友会这样的。
3: 嗯，我不会生气就不出门咯，当作有迷台。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耶。
1: 嗯，
3: 欸，听说会非常介意，我已经挪了行程要来见你，我觉得你临时取消是对我不重视。但如果是家里发生急事那就例外。
1: 嗯，
3: 我有些朋友跟这位听众是一样的。
1: 对，
3: 就是我就算前天晚上跟他说我临时明天临时有事情或是想取消，他们会很不开心，他们会 blue dick 我，然后让我难受了一个晚上，早上才回复说 OK。
1: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个会介意的，就要让朋友知道，然后我们那些这些就要醒目一点。
3: 嗯，
1: 哦，这类的朋友是介意的，那你就小心了。
3: 那换句话说，那些不介意的我们会不会就一直占他们的便宜？他们会觉得我们一直占他们便宜的
1: 感觉？没关系，他们应该也会占我们便宜啊。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好像我朋友这样子，我也常会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你知道临时有事情我没有办法到。嗯，他也 OK 的。哦，那好了，我们再约
3: 啊。
1: 嗯，
3: 就礼尚往来。
1: 对。
3: 1003路况情报。哦，当然有一个情况我会生气，也有听众说会生气，那就是如果是暧昧或喜欢的对象临时取消约会，就有点难过啦。
1: 那我直接告诉你，他其实对你，他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喜欢你了。
3: 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大人的世界有时候一些决定就是一种回应啊。
1: Yeah.
3: 早上时间7:19，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PIE 在楼阳 Avenue 跟 KB1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跟 Tampines 之间 ，KP1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6: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5: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6: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5: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
1: 嗯，
7: 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 有
7: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8: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9: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旁免费入场。
1: 现场呢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呢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呢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
3: 消费满80元就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0: 收听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同学们早，今天复刻回忆，我们要复刻一个地点。
3: 这地点在哪里呢？
2: 这个地点是昨天晚上我去，然后我去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拿着名牌包包的太太们，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已经有一点白发苍苍的。
3: 啊，这什么地方？
2: 就是室内体育馆。
3: 哦，Indoor Stadium 嘛。
2: 你懂他们去那边干嘛吗？
3: 去那边干嘛？
2: 他们去看。
4: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2: 你知道我昨天就去看了那个 F Forever 演唱会 F3+1、然后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25年前我也在同一个场地看了 F4 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演唱会。哦，严格来讲他们也就只有那一场演唱会了。就他们上次来就是25年前。
3: 可是我必须要讲，保养的真的很好。
2: 哇，我跟你讲不得了，尤其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其实 Vanessa 也保养的不错。OK 了，阿信也没有老到。
3: 算了算了，没关系。
2: 对，
3: 不过真的很多人就说言承旭真的保养的非常的好，不像是49岁的人。
2: 而且我现场我觉得很有感触的是，我身边的人对不对，真的都是30-40岁的姐姐们。就那种你可以想象25年前哦，他们还是少女的时候也一起来过这个室内体育馆去支持 F4 为 F4 尖叫。25年后依旧坐在下面。
3: 可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复刻回忆不是复刻 F4 哦。
2: 对。
3: 我们复刻的是
2: Indoor Stadium 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去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看的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吗？你还记得你的吗？我的是 F4， 我的是 F4，
3: 我的应该是 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而且我有点模糊了，可能那个年代太久远了。 我以前知道有一个 National Stadium 国家体育场，那时候是说要拆的，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拆。可是是不是 现有的现在的 Indoor Stadium 我就有点模糊掉了。
2: OK， 大家可以纠正我们一下，你讲那个国家体育场是不是现在国家体育场的前身？
3: 对，它的前身，
2: 它改建成现在有就是
3: 因为以前是踢足球的嘛，演唱会的，以前是踢足球的地方嘛。
2: 对，
3: 现在是变成它是开演唱会的地方了。
2: 那说到这个室内体育馆，我们来了解它的历史好不好？它是在哪一年成立的呢？
3: 1989年。
2: Bingo， 答对了，它是1989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呢是由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由李光耀先生主持开幕仪式。那么你知道他第一个迎接的国际歌手是谁吗？
3: 国际 Michael Jackson？
2: 不是。
3: 不是啊，
2: 根据资料，对，根据资料是 Bobby Brown。
3: Bobby Brown， 我只会那个化妆师彩妆的 Bobby Brown， 有歌手叫 Bobby Brown，
2: 有，对对
3: ，Sorry，
2: 根据资料了。
3: okay.
2: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国际巨星，他第一次就是他的世界巡演就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真的是国际大巨星来室内体育馆的，根据这个资料是 Eric Clapton。这个
3: Eric Clapton，
2: 对，有另外一个华语的 ，OK， 来问问你。第一位登上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华语歌手是谁？
3: 会不会是这位听众说的王菲啊？
2: 不是王菲。
3: 张学友？
2: 也不是张学友，但靠近了。
3: 靠近啊，张学友，靠近张学友。刘德华？
2: 不是刘德华。
3: 郭富城？李明？
2: 再比他前辈一些。
3: 再前辈一点啊。
2: 1991年这一位香港歌手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据资料来说呢，应该是第一位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女歌手。
3: 哦，女歌手、啊，
2: 女歌手，香港女歌手谁？
3: 郑秀文？
2: 不是，
3: 不是，那时候还她还刚出道不久。
2: 1991年，当时红的香港女歌手是谁？哇！
3: 我如果再继续乱猜，不要不要不叫我住嘴啊！
2: 梅艳芳。
3: 哦，
2: 是的，梅艳芳是根据资料第一位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华语女歌手。
3: 有听我说我们的国家体育场是现在的 Sports Hub。
2: 哦，对，就是现在的国家体育场咯， Sports Hub 就是在那个 Indoor Stadium 旁边嘛，对不对啊？再来，有听众说第一场演唱会是王菲，有的是张学友，很多张学友哎，
3: 对，
2: 还有周杰伦，
3: 周杰伦，
2: 当然也有五月天啊。你的第一场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演唱会是谁呢？
3: 哇 ，TikTok 说彭羚哎，
2: 哇， 彭羚有在室内体育馆开唱吗？
3: 就听说他的第一场看的
2: 啊，
3: 嗯，

0: 你第一场在下关室内体育馆看的演唱会是五月天的吗？听众说是 Energy、草蜢、周华健、
1: 谭咏麟、
0: 雪狼湖的音乐剧、
1: 李宗盛、
0: 许冠杰啊，哇，陶喆，
1: 雪狼湖，
0: 对，那时候他跟陈洁仪在室内体育馆有这个音乐剧嘛，对不对？嗯、
1: 草蜢，
0: 哇，还有
1: Chai Aska。你不说我已经忘记这个组合了。
0: 恰克与飞鸟，大家还记得吗？ Richard Marx， 还有谁啊？叶倩文，哇，陶喆啊，谭咏麟，哇，听众还提到了海港之愿呢、欸。
1: 这个地方来不及记得哈，他已经不拆了。
0: 哎、欸，你们还记得以前去那个室内体育馆？是因为现在是有地铁站，以前没有地铁站的。
1: 没有，
0: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看 MC 演唱会，哇，当时我真的是为爱相随。我搭地铁到卡朗地铁站，那个时候你还要下地铁站到对面的一个巴士特米呢，嗯，去搭巴士，然后转到那个室内体育馆里面。
1: 哇，真的困难重重哦。要看你的偶像，
0: 看一场演唱会，我要先搭巴士，再转地铁，
1: 跋山涉水，
0: 对，然后再转搭巴士，还要再爬上去。
1: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2: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3: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1: 所以呢，
3: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4: 什么？
3: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农历是7月初5，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近期打出一键包邮的旗号，向新加坡消费者降低免运的门槛，本地电商市场的竞争升温。近期拼多多加大了新加坡市场的推广力度，将免运门槛从原来的满99元人民币包邮降到了一键包邮。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蔡耀辉受访时指出，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本地消费者会更关注性价比。他认为拼多多的加码推广将会进一步推动本地的网购潮，尤其是购买小额的商品。越来越多乘客选择从所在地直接召车前往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跨境德士载客点万山街德士站的客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周末早上出现了车比人多的情况，有司机反映需等上数小时才能够发车。新马两国跨境德士计划自今年5月4号起落实系列改善措施，包括了扩大上下车的地点、调整车资，还有增加德士的配额。最后看到的是，中秋节期间街道亮灯是牛车水延续了20多年的传统，但今年的中秋牛车水却不会亮灯。受访的商家就担心佳节生意不佳，也有人认为会影响旅游经济。牛车水节庆筹委会主席白清富星期天告诉早报记者，今年中秋节牛车水不在雨东玄街和新桥路布置中秋灯饰，也不会举办中秋市集，取而代之的是在牛车水广场还有班达街举办点亮灯笼分享祝福的活动。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7: 连续18个月蝉联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更连续30个月排名第一。这个国庆 ，BYD Denza 带来超值价格及专属车主礼遇，立即前往临近展厅。
9: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41，PIE 网张仪在同森路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SL1 往 BK1 在 PIE 的出口 ，AY1 往大市在九龙 Town Hall Road 跟 Clementine Avenue 6之间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1: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2: 去济州岛
3: ？No，
2: 釜山
3: ？No，
1: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参。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6: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7: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8: 下一站旅游打算去哪里？要去韩国吗？
2: 要去吗？
8: 在那之前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 Travelog 旅游特辑，8月20号随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8月21号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2: 特辑里呢，全是旅游好康啊，免费的赠品啊，还有这个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
8: 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8月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2: 这个特辑呢，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9: 你买单，
10: 你买单，
11: 你买单，
9: 没有啦，你买单，
11: 你买单啦，
9: 你啦，你啦，你啦，
10: 你买单，
9: 好，
12: 猜中我买单，
8: 猜中我买单。这个星期要送给你豆豆算你厉害 Cat 2脱口秀的演出门票2张，价值256元。
2: 嗯，演出日期呢是8月29号星期六傍晚的7点半，地点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8: 豆豆是谁呢？如果你有看脱口秀大会的话呢，他是一位擅长用肢体语言还有精准节奏把日常生活演成情境喜剧的一位脱口秀演员。
2: 嗯，在这个脱口秀大会等等的综艺节目，他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还有持续的爆梗哦。豆豆呢是新生代脱口秀演员当中表演派的代表人物。
8: 如果你喜欢那种把生活拆开揉碎给你看那种表演型的喜剧，或是想要了解一下脱口秀，不要错过这一次豆豆在新加坡的专场。演出是由侃侃喜剧主办，票价从78元起。更多详情可以到官网 cancancomedy.com。
13: 我来演，
9: 你来猜，我演，你猜。
2: OK， 好，那导演说 action， 我就演啊。
8: 请注意以下这一段演绎，这段演绎演的是一首歌曲的歌名。来，有请演员准备，3、2、1 action。
2: 啊，没有票聊啊，真的没有票聊。
8: cut。
2: OK， 我们给一点暗示了哈，因为这个真的范围很广哈。男歌手两个字的歌名，
8: 男歌手两个字的歌名，我们再请有演员就位。
2: 嗯，
8: 3、2、1 action。
2: 啊，没有票聊，没有了吗？真的没有了。
8: cut。 请问刚刚那一段是哪一首歌曲？ 把歌名答案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3: 8855-1003。

0: 人
1: 啊，没有位置啦，啊，这家餐馆我很想吃的嘞，啊，真的没有位置啦，哎呦，人很多哦。
0: Cut， 我发现你换了你的换台词哦，
1: 因为他未必是这个地方啊，他未必是看戏的地方，可以是别的地方啊。
0: OK，
1: 啊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说那些错误的答案，啊、好不好？
1: 嗯，
0: 不是晴天，不是演员，
1: 不是怀疑陈奕迅的，
0: 不是迟到，
1: 嗯，
0: 不是脱掉，为什么是脱掉？
1: 对啊，我演的你感觉像脱掉吗？
0: 脱掉，脱掉，脱掉，不是秒杀啊，不是心在跳，
1: 嗯。不是迟到啊、嗯？什么歌来的迟到？
0: 也不是过火，不过的确是两个字的歌名。男歌手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曲呢？再给大家一些时间思考，我们稍后回来为大家揭晓。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以下讯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1: 大家跟着我一起同游8天韩国良辰美景。
0: 今年年底出发啊，11月28号，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嗯，
0: 那这一次跟丽梅去韩国会有什么好玩的呢？
1: 我来说说，在第一就第一天我们到达嘛，然后在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开始这个行程。那在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呢，我为什么这个背景？
0: 因为韩国，我只想到这首歌。
1: 我们会到这个银星农园去，到那边干嘛呢？先说说这个农园哈，它是拥有20000坪的苹果园，还有6000棵的苹果树。它是一个苹果厂的，主要就是生产苹果酒。那我们会在那边呢去尝试做这个苹果派，还有这苹果酒。
0: 品尝苹果酒，
1: 嗯
0: 啊，爸爸妈妈喝苹果酒，
1: 对，
0: 小孩子可以去玩，去尝试一下制作苹果派，而且是新鲜的苹果，
1: 嗯，
0: 因为银星农园那边就是一个苹果园了吗？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去的这个时间点哈，它的那个景色非常的优美，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同时也可以让你跟你的小朋友啊，或者家人呐，了解一下韩国苹果种植的文化，
0: 是，
1: 嗯，
0: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哦。也先说一下，因为11月底到12月初，刚好是秋末初冬的时候，平均温度是-5度到-3度，天气很冷，降雪率偏高，所以如果想看雪的话，这一次去很有机会哦。
1: 嗯，
0: 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是已经到冬天，因为是秋末嘛，所以还是会欣赏到一些秋色，比方说那些森林里面的秋意，还有初雪的那个美景。
1: 是，那我其实我们在第二天还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叫做海美驿城。这个地方哦，其实是朝鲜时代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古城。然后我们在那边漫步啊，看他们的石墙啊，看他们的古城门，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氛围。同时，我们也会在那边哦穿这个韩服，
0: 哇
1: 啊，就走在那个。据说这个地方哦，这个海美驿城呢，它是很多韩剧跟电影热门的取景点，
0: 包括这个吗？
1: 可能。
0: 但是你一定会穿这些我们在韩剧古代韩剧看到那些韩服，
1: 而且不是只是提供你拍照，它是让你穿着走
0: 啊，
1: 所以你就可以到很多的景点去拍照。然后在城里面呢，它也是绿树，就是那边啊，肯定可以看到一些秋色的这样子的树，对。然后呢非常适合呢 漫游跟拍照的，
0: 没有错。而且去韩国绝对不可以错过美食。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制作苹果派啦，还有去这个散步，还有去换衣服。当然美食也是有很多的，就包括了有韩式鱿鱼啊、炒。

0: 猪肉啊，吃这个韩国定食啊，生鸡汤啊，对不对？
1: 鲍鱼石锅饭啊，
0: 我天哪，
1: 很多
0: 冷冷的冬天吃这个御膳龙虾鲍鱼跟海鲜火锅多赞，对不对？
1: 是是，这个御膳龙虾跟鲍鱼以及呢海鲜火锅等等的这些，所以食物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哦。
0: 所以然后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1: 需要那个行程的话呢，也可以啊，就啊 WhatsApp 885103里面给你咯。
0: 韩国探秘行
1: 曾兄弟最行。我来演，
0: 你来猜，
2: 我演，
0: 你猜，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今天
1: 我刚刚讲嘛，这个男歌手嘛，然后眼睛眯眯的啊，
0: 我们在直播说的，
1: 直播上面说了，
0: 然后歌名两个字，然后刚刚丽梅又稍微调整了一下演绎，哎呦。
1: 啊，没有票了。第一段是啊，没有票了，就是戏院满座了嘛。对啊，然后我去到那餐馆，啊，没有位置了，也是满座。
0: 那就是满座。
1: 答案就是李荣浩的
0: 满座。啊，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上午会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豆豆酸你厉害脱口秀的门票两张。继续锁定节目，八点过后我们还有游戏跟你玩，准备了10秒
1: easy 不 easy， 但继续了需要韩国的行程的朋友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5003。